0: 注一下天气，合肥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小雨。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3: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2: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0: 时间早间的8:03，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李倩。
4: 各位好，我是夏阳，我们一起快乐上班，动感前行。昨天晚上一场大雨落下呀，感觉好像舒服多了哈。之前我看很多人在网上讲啊，说我们的这个空气湿度啊，有看到有95%的，有看到99%的，说咱们应该进化出鳃呀。
0: 哦，
4: 要不然怎么喘气儿啊？
0: 真不得了啊！所以今天在路上开车的各位听友，小心驾驶，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这是首先必要的啊！
4: 是不是也觉得稍微舒坦一点了哈？
0: 那么今天呢，也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吧。因为刚刚在说这话题之前，我还看到一个孩子啊，这个微信朋友圈的，不知道怎么搞的，关注他妈妈的视频号，说他拿到了这个北京市的三好学生。
4: 哇！
0: 然后下面就很多人就在说嘛，你说哎呦这不得了啊，搁以前这估计高考都要加5分的啊。还有人就说了，这也不是啊，你看啊，这个我前几年才有的也没有加分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想聊的话题不是得不得三好学生的事儿，而是作为一个80后或者是90后，我们的童年是在一个没有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年代度过的，对吧？我们上初中才注册这个 QQ 号，上大学才有了自己的第一款智能手机，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互联网上的痕迹大都是从成人开始的，但是这些痕迹全部是由我们个人自己创造的，父母接触的互联网甚至比我们还晚，但现在孩子就完全不同了呀。
4: 我就说呢，我说哎，我说今儿话题怎么着把00后排除在外了？后来发现我在这儿等我呢。因为你看，像00年，包括10年前后出生的这一代人哈，那从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呢，他们的父母就是社交媒体的主要用户了。
0: 比如我们嘛。
4: 对，那为人父母呢，总是忍不住喜悦哈，分享关于小孩的一切，母婴啊，还有亲子啊，什么奶爸呀、等等哈，早就已经成为各个平台的热门赛道。这意味着呢，可能这帮朋友或者孩子们啊，在不会上网之前已经被动地留下了大量的痕迹，比如说爸爸妈妈晒的你从刚刚出生，
0: 我家那婴儿照，
4: 对，然后一直啊1、2、3、4、5、6、7、8、9、10岁更大的时候都有。
0: 是，所以我们正在面临第一代在社交媒体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以及第一代在社交媒体时代养育孩子的父母。所以很多人忽视了一个很现实的育儿实践中的一个议题，就在社交媒体上

0: 有没有必要过度的来晒娃、我们记住这个点，叫有没有必要过度来晒娃、有没有可能正在制造新一代的原生家庭的创伤呢？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听听大家的看法啊。平时你有没有这个在网上啊，什么类似什么小红书啊、这个微博啊、微信朋友圈，就晒娃的这种做法？首先作为家长来说啊，有没
1: 有
0: 过？有
1: 的，我还蛮爱看的。
0: 对，
1: 就是我记得我关注到一个博主，他的小孩是。初三还是高一来着，然后他每天拍的内容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他家儿子啊，从那个足球训练回来吃晚饭，就这么简单，但是可能因为能让很多的网友们感受到那种青春活力吧，因为吃饭吃的好香，
0: 对，
1: 就是活人感很重，然后没有太多的那种剪辑啊、剧本啊什么的，就很简单，就小孩每天就是开门一头汗。足球训练完了，然后今天晚上吃什么？有的时候可能吃中餐，有时候吃西餐，有的时候闷的是一些特色菜，然后看小孩吃的很香，有时候父母跟他聊几句天，结束、没了，就这么简单。然后我在想，我说，哎，我说这个父母，这对父母，这么大了还在晒孩子，其实现在网上也很常见。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在讲，就大家在旁边看了也挺好的，就很真实吗？很生活吗？
1: 我还
0: 就家长晒的也很开心吗？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来没有问过孩子他愿不愿意被晒在网上。
1: 但我跟你讲，现在小孩可有主见了。我感觉现在小孩基本上小学，可能一二年级之后，他就会很能跟老师啊、跟家长去聊自己的想法了。我还关注一个什么，是一个奶奶，她的主题就是什么，今天孙女儿又来吃饭了。对哦，我怎么关注的都是吃饭的内容？
0: 所以我们今天话题和大家就来聊一下啊，就到底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有没有必要过度晒娃这个事情啊？因为刚才一直在提醒大家叫过度晒娃，
1: 我觉得还
0: 不晒。
1: 我知道，我觉得还是怎么晒和小孩他。因为他长大了，
0: 他
1: 长大了，他被拍，他是一定知道的。你又不可能偷拍他，对吧？他一定知道，那他愿意他就出镜嘛。
0: 好，我们来看大家先怎么说。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合肥新闻广播找上我们，艾特我们私信，我们都可以。这边叫做自由的瓜子儿就说了啊、不。一般三年级之后，我就不晒自己家娃了，
1: 因为他有主体意识了，是不是？有自我意识了，主体性很强。
0: 有的孩子会抗拒的，对，有的孩子会抗拒。你拉他过来拍照，
1: 不想拍，不想拍。
0: 对，这就不要勉强啊。
1: 对，是的。再来看一下知行合并乃成舟，这位朋友说了，晒的都是开心的瞬间呐、为什么会有创伤？有的，我记得有一段
0: 妈妈开心，
1: 我记得有段时间很多网友在探讨，就是你知道有些父母他会拍跟小孩吵架的视频，比如说没有满足小孩的一个什么需求，什么东西没给他买，或者是考试没考好，他可能会拍到小孩崩溃大哭的画面。我看到很多网友还是蛮公正的，就站出来讲说，这时候你最应该的是安抚他，或者跟他去谈谈天，聊一聊，而不是还是拿着你的手机怼着他拍。谁会愿意自己崩溃大哭的画面被自己的家人拍了，然后还发到网上，让很多网友来看呢？
0: 因为我看到一个上海的一个博主啊，我当时就发现很微妙，就那个叫伊森，就他爸应该是长得黑不溜秋的，就梳了一个墨西干头。他怎么起家的？现在好像也带货。他一开始就是拍他孩子做数学，就好简单那些不会，然后崩溃，然后他就很发怒，然后在旁边说。但这种很多人在下面就会点赞会看。慢慢的，我发现后面这个孩子是在配合演出了。就不可能哪个家长就一直要么就手机架旁边每天都在训他。就你每天都在一个训斥的一个环境当中，人也很崩溃的呀。但我发现很多一些就留言的人就会感觉，他今天怎么没有哭啊，他就已经变成这个点了。
1: 这是什么消费别人的这种悲伤吗？哪怕他是个小孩。
0: 对，他就在，我就感觉他在消耗他的孩子，然后以至于后来又在带货啥，所以我后来立即也就
1: 取关
0: 了。对，我之前是想看一下教育孩子的方式是什么方式，
1: 结果发现他天天都在训孩子。
0: 因为我当时说实话，我当时是想找同类，就我也有训孩子，我就看一下他们训是怎么回事，我给自己找平衡，发现后来不对劲，我在家也不可能天天训孩子呀，哪有那么多精力啊，对不对？所以我感觉很奇怪了啊。这有没有考虑过，就这孩子一直在这种高压情况下，不管他后面是不是配合演出啊，
1: 可能这个爸爸他是有意无意的迎合了网友的恶趣味。现在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流量其实是一个双刃剑，他有的时候是个蛮可怕的东西。比方说可能头几条那个爸爸不是故意的，
0: 对，
1: 但是他发现
0: 找到点了，
1: 这个好像要起号了，你说大家都来点赞留言了，有的人还吵，网友还吵起来，有的人说该骂，有的人说不该骂，然后他会发现走这个赛道不错。我相信他一开始可能也不会说一起来就故意 意的跟孩子打配合，拍一些辱骂呀，这个拍桌子的照视频哈。嗯。但是到后面你看，你初心已经变了。
0: 对，
1: 对吧，
0: 就不一样了啊。哎，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刘娜就说了，嗯，是的，嘴上说独立的个体，实则孩子早已成为父母的附属品了啊，嗯，什么晒包晒旅行啊，晒美食晒玩啊，嗯，本质都是在满足咱们父母心中求认可的匮乏。嗯，哎，说的也蛮有道理啊。嗯，
1: 继续来看一下巨大的蝴蝶结这位朋友说了，九年了，我没有发过一张我们家孩子正脸的照片，在任何的互联网社交媒体上我都没发过，九年了，大家知道我憋得有多厉害吗？哎，你真的是个忍人，
0: 你真不得了。 哎，
1: 你真了不起。
0: 是不是孩子真的也没什么好发的
1: 啊？
0: 是不是感觉孩子真的没什么好发的？
1: 不会，
0: 天天吃饭睡觉。
1: 不会，但是有一些确实他比较内敛一点。
0: 内敛，嗯，
1: 对。再来看一下奇姑。
0: 哎，他要我朋友会问呢。我原来我们不是高中七匹狼吗？我们几个不还在玩吗？
1: 我的天哪，你们
0: 每次我就直接问
1: 呢，
0: 我就说你们天天偷窥我的朋友圈，我在那发快活很，我一个都看不到你们。然后他们不是讲对我关闭，他们是真的就是
1: 不发。
0: 我说你们不平等啊，对吧？所以我有时候会说你们私下发给我，就是他们不想发，就私下发给我。有的人因为工作的环境也不想让同事们看到啥的，我能理解啊。嗯，那再来看一下这位怎么说啊？
1: 奇姑。他说吃饱了，这跟吃饱了有什么关系？他说吃饱了自己不想晒也不想别人晒。
0: 就吃我们今天这个瓜吃饱了，再说这个事儿。泡泡就说了，现在什么都拿来过度解读了吗？想晒就晒，不想晒就不晒。我喜欢他这句话，
1: 想晒就晒，要晒得漂亮。
0: 对，要晒漂亮的。
1: 只要你的小朋友愿意，因为有些小孩他是喜欢被记录的，
0: 对，
1: 被拍照片呐，被拍视频呐。那有些小孩他天生可能比较抗拒，我觉得父母就不要勉强哈，因为肯定你也不太愿意天天同事，你一到办公室，同事怼着手机，哎，李健，过来，笑一个，比个耶，你也会很烦，对不对？
0: 焦糖就说了，创伤个鬼呀，啊，记录他开心成长有什么创伤呢？
1: 哎，这话不是这样讲的噻，是不是啊？
0: 他说了开心的嘛？
1: 哎，是这样子，
0: 对吧？也不是他沮丧。
1: 我想跟这个焦糖海盐泡芙，你的名字好好吃哦。我想跟这位朋友探讨一下，因为有的父母啊，就是他可能有意识的，他会记录孩子的一些成长节点，比如说幼儿园毕业呀，啊，然后过生日啊，跟好朋友什么去迪士尼玩呐，旅游啊，他会记录孩子的节点，而且会挑孩子就是衣着整齐打扮的比较光鲜的时候记录。但是有一些父母，说句实在话，因为我刷到过这样的，他不是太注意这方面，有的时候会拍一些小孩在家里面，我说真的，穿个小背心小裤衩，那孩子大了，你这个拍孩子这些照片，有的时候真的可能是抓拍的，不能讲偷拍啊，抓拍的。孩子本身可能坐姿啊站姿啊也没那么注意，但是我作为一个外人看起来，我就会觉得这个小孩确实他有些隐私啊，
0: 被暴露了。
1: 哎，你要稍微父母稍微要有点这个意识，毕竟他大了，即便是个小朋友，你也不能就是拍他这个衣着不整的样子。他
0: 贴纸挡一挡，
1: 他以后自己长大了，万一刷到他，人家也会很尴尬。
0: 哎，你说这点也就算了，还有长大之后在结婚时候，然后把小时候一下放出来，看你小时候全部人家在下面就看到了。
1: 哎，亲戚朋友看得很开心，但是那个新郎本人可能会有一点。
0: 是死。再来看一下啊，木仔就是说从来不晒，防人之心不可无。
1: 对，这个想法我觉得也是有道理。
0: 也是。
1: 再来看一下汤圆少喝酒，这位朋友说了，我越来越不懂现在的网络想法了。你是觉得讲得太复杂了，对不对？
0: 其实也不是什么网络想法了，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吧，就身边人遇到的也不同啊。那我身边遇到都是好人，我天天发，我感觉也没啥呀，对吧？
1: 但是，是这样的，就是哪怕是朋友圈，也有可能会被传播出去。更别讲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微博呀，小红书啊之类的哈，抖音呢，啊，它是面向全网的。
0: 哎，你这么说，我上个月还真发生一个事儿。我真发生一个事儿。
1: 农港，
0: 不好讲，在广播里面不好讲，蛮私下讲。
1: 那这样的，我先帮大家审核一下。
0: 给别人截了个图，然后的确我也给他发了，就是最后通告。
1: 他是
0: 不然的话我真的要找他麻烦的。
1: 什么意思？截了你发的朋友圈的图吗？
0: 截了，对，就家里人的一些图片。
1: 不，他要干嘛呀？
0: 马上跟你说，这个就不说了啊。
1: OK，
0: 就我意思讲，大家还是要保护。后来打那以后，我是在小红书被截的嘛，然后我就把所有有关于自己孩子
1: 隐藏了，
0: 全隐藏了。
1: 哎呦。好吧，这样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持续为大家开放当中，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啊，您觉得现在这个过渡

0: 不晒娃啊，您的观点是什么？您是怎么看的？即便您现在没有小孩，那毕竟咱们都是从孩子成长过来的嘛，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哦。
1: 是，那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0: 哦哟，夏奇拉又来了哈，
2: 来了。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河北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早安合肥，我是李健。
1: 各位好，我是夏阳。昨天一场大雨落下，今天早上空气果然清新了不少。我现在就来查一下空气湿度。大家稍等我一下，今天空气湿度，我不会查了晕过去吧？怎么还是99%啊？
0: 就不要晒衣服了呗。
1: 不过我跟你讲，今天的体感变成舒适了。昨天白天
0: 有点热，
1: 昨天白天只要你脱离空调房啊，你就整个人感觉自己就是，气都喘不上来。
0: 我今天好抠，

0: 前几天
1: 你还没开空调吗？你真的假的？哎，
0: 前几天
1: 李健，你这不行，我必须要批评你。你家有两个小孩哎。
0: 你听我讲啊，前几天我儿子就说：“
1: 你去小便。”
0: 哎呦，好热！我说：“你说什么？”我说：“我没有感觉，我发现我的身体机能退化了。”
1: 我跟你讲，我要是你儿子，我就摔笔了，作业
0: 不
1: 写了。
0: 你们不要关心我吗？我有可能真的是老了，身体机能退化了。我想不热呀。
1: 老李呀、
0: 啊啊，
1: 老李呀、啊，你知不知道我们每年夏天报好多那个新闻呢、啊？就提醒咱们合肥的这个老年朋友，
0: 热射
1: 一定不要就是省钱，不要为了省钱，我不热，不开空调，
0: 我真的没感觉到哎。
1: 我跟你讲，不是的，你有时候感觉不到热哎。
0: 重点是我爸70岁的讲，我感觉到有点热。
1: 哎，
0: 我想哎。
1: 我跟你讲，话已至此，我只能说李健，你反思一下你自己、啊。
0: 但后来昨天晚上，我实在估计也是有点闷。
1: 你开吧，
0: 我家里面比外面真的还要再高个几度，不知道怎么搞的、
1: 啊，就是这样啊，风送不来嘛。
0: 对对对、嗯，然后后来我想，哎呦，有点热，可以开了，就开了。
1: 你想想看，你家开空调好划算，你家人口多呀，我一个人我也得开啊。而且你知道，大家知道吗？就您家可能养猫养狗，跟我有共鸣啊。嗯、到那个盛夏的时候，38、39度、40度的时候，
0: 笑死，
1: 我都得给我们家小狗单独留空调，我真怕它热晕在家里。我跟你讲，这个钱真的不能省啊。
0: 这每个月这个工资都在电费上。
1: 你败奖了、啊、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嗯、
0: 今天话题和大家就说一下啊，就关于我们现在有没有必要过度的晒娃、嗯、就在朋友圈啊、红书啊、微博上啊等等等等、嗯、欢迎大家来畅聊一下吧，因为我们今天前面起的这个高度也怪高的、
1: 哎、呦，怪怪，
0: 就有可能会制造新一代的原生家庭的创伤、
1: 嗯、我跟大家提个我刚刚想到的点啊，我觉得还是蛮有必要跟各位就已经为人父母的朋友来做个分享的，
0: 跟他说一下，
1: 就是尽量不要拍那种能暴露自己家庭住址的环境、
0: 对对对对对，
1: 比如说小区里面、嗯、说实话有的人他眼尖呐、啊、或者他拿什么东西都不干好事、嗯、分析一下他真能搜到你住哪个小区，
0: 可以，有的人对比图都能找出来，
1: 就是有些家长他会拍小孩在小区里面玩、嗯、对吧，玩滑板或者玩什么东西、嗯、哎，拍了他摸到规律之后啊，哎，你老在那块活动嘛、
0: 嗯、
1: 然后他能推测出你的小区，这个我觉得就不大好，
0: 这特别提醒是小学阶段的，初中阶段大家也就不会拍了、哦、为什么呢，初中阶段天天都吵架的，你在家搞学习，在没精力，
1: 我挺想问一下，现在上初中高中阶段了，家长还会接送吗？
0: 我接啊，
1: 因为距离远是吧，
0: 也有可能不想太耽误时间，
1: 他自己能骑自行车，
0: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1: 嗯、
0: 但你有时候不就害怕他再玩一玩，因为我们是过来人呢，我那是20分钟可以到家，但我能溜一个半小时啊，跟我同学去音像店，虽然现在也没有音像店，转一圈、嗯、黄山路扫一圈、
1: 哎、我
0: 家住在西园，
1: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跟我好朋友是这样，我们俩都有自行车、嗯、但是我们俩推着走、嗯、然后聊天
0: 硬聊，
1: 我跟你讲，因为他家比我家要离学校再更近一点，到了他家楼下、我俩站着聊都能聊半个小时，
0: 就那时候等公交车来了，哎，下一趟下一趟，然后还在聊，
1: 然后我俩还要买点炸串吃，然后我再骑车回家，结果我妈我爸就想说 你怎么天天人家怎么六，怎么比如说6点钟回来了，你6点半、6点40都回不来，
0: 这就我们这代人的记忆、
1: 哦、所以你这样子才会接孩子上下学哈。
0: 对
1: OK
0: 好，继续来到我们今天接下来时间啊、嗯、刷新一下新闻了。
1: 好的，
0: 最近这个康师傅呢每日 C 水蜜桃水果饮品呢因为宣传与水蜜桃汁儿、
1: 嗯、
0: 实际含量差距悬殊引发了质疑。
1: 嗯，
0: 那根据媒体报道，该饮品包装特选奉化水蜜桃七个字非常的醒目、
1: 嗯、
0: 但是500毫升饮品当中来猜一下、
1: 嗯、
0: 仅添加多少克水蜜桃，
1: 那起码给我搞个5毫升吧。
0: 嗯，0.01克。对此康师傅回应称、产品标志合规、
1: 嗯、
0: 已经如实的标注配料信息、嗯、接下来时间我们也来听听了解一下怎么一回事啊。
2: 千瓶康师傅水蜜桃饮品才抵一个奉化水蜜桃，最近康师傅每日C水蜜桃水果饮品翻车了，包装上写着特选奉化水蜜桃，实际上一瓶500毫升的饮料里真正的桃汁只加了0.01克。记者算了一笔账，想吃到一个真正的奉化水蜜桃的桃汁含量，你得喝掉几千瓶才行。康师傅回应说标志合规，但法律人士指出，奉化水蜜桃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企业拿它当噱头，却几乎没加料，涉嫌误导消费者。这些年康师傅业绩承压，可这种重宣传轻实际的玩法，伤的是消费者的信任。买饮料不要轻信外包装的广告语，翻过来看配料表才是硬道理。
0: 搁这耍我呢？
1: 懂了，你这样搞的话，那我还喝什么嘞？我直接吃水蜜桃多好嘞。
0: 对啊，
1: 哥的，
0: 你从奉化买一个水蜜桃，
1: 能做
0: 几千瓶？
1: 5000瓶至少打底。
0: 那我买10个，我就能就能出去赚钱了，就是。
1: 哎呦。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辈子五二七就说了啊，0.01克陶汁，你比灰尘还少啊。喝这一瓶饮料全是糖水香精，啊，蹭奉化桃名气也玩文字游戏，喝几千名凑一个桃子，还好意思说合规？这哪是果汁呢？这分明是桃味白开水，纯纯糊弄消费者。
1: 它里边有没有桃子？我现在都开始。
0: 它有可能加点那个桃子香精放里面，对吧？
1: 再来看一下小国宝，他说了，可能确实合规吧，但是误导消费者的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他就讲呢，他说我已经开始要避雷这个牌子呢。
0: 之前不是卖一年的红烧牛肉面都没死几头牛，卖一年的水蜜桃水也没给几个果农赚到钱。
1: 我选择直接吃水果
0: 啊。我们自己挤
1: 啊。好，杀死比赛。
0: 好，
1: okay、
0: 接下来不是杀死比赛，接下来杀蚊子
1: 。
0: 对，
1: 杀蚊子。
0: 湖南一位男子火辣，被蚊子常年叮咬，不堪其扰。他开启了硬核的复仇模式。整整4年，把打死的蚊子一一收尸，标注死期。做成了专属的标本册。
1: 哎，我只见过蝴蝶标本呢，我没有见过蚊子标本。这位男子呢，他是从2022年开始啊，每次拍死蚊子之后呢，都会小心翼翼的用胶水或者胶带把
0: 粘上去，
1: 蚊子整齐的粘在专用册上，旁边呢还一笔一画的标注精确到分钟的死亡日期，比如这个蚊子啊，卒于这个2025年8月10号晚上的10:10，堪称一本详细的蚊子生死簿。
0: 更有仪式感的是什么呢？他还会用打火机叮完气体灭蚊啊，称这种方式为安乐之路，主打一个黑色幽默。网友调侃他是蚊子燕王。阎王啊，蚊子遇上他算倒大霉了，也有人佩服这份坚持吧。忒没事干，把小事做得如此认真，既解压又有趣。
1: 我有点能理解他，因为昨天晚上我在我们家洗手间里洗手，
0: 拍死三个。
1: 当时没有，当时有个蚊子就在我的耳边呢，就萦绕。我感觉他非常刁钻，他刁钻在哪里呢？
0: 不是，你再摁一下。没打死。
1: 对，我跟你说，他刁钻在哪里啊？他在诱导我扇自己耳光。真的，我想打死他，我肯定要给自己一下。
0: 你刚才让我们听众扇了两次自己的耳光。
1: Sorry. 哎，但是我跟你说，遥想我灭蚊技能最盛大的时候，是在我大学时期，当时练就了徒手抓蚊功。就是在黑暗中，大家一熄灯啊，它那个蚊子就全部过来了。
0: 哎，对。
1: 然后我就开始就是真的徒手抓，哎，然后一捏手上，对，有血，
0: 飘了。
1: 现在技能退化了有点。
0: 你的技能退化了，微信的功能强化了，
1: 又更新了，
0: 又更新了啊。微信更新了三大实用功能，办公通话更省事，不少网友直呼日常刚需终于上线。接下来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了。
2: 近更新三大实用功能，办公通话更省事儿。不少网友直呼日常刚需终于上线。微信近期多端迎来功能升级，电脑端内测上线，边写边译，右键即可开启，5种语言实时翻译，一键发送。iOS 开启本机号一键登录灰度测试，旧设备凭 SIM 卡免密免验证码快速登录。视频通话新增双向同步横屏，16:9画幅视野更广，背景模糊收纳在更多菜单栏，全方位优化日常使用体验。
0: 好嘞，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下了节目啊，我们现在玩不了手机，我们下了节目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啊。
1: 好的。
0: 继续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吧。半点报时之前和大家来说说，因为这个春夏之交是养肝的黄金期，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如何科学的养肝，容易陷入一种误区。
1: 那如何去疏肝理气、柔肝养血、清肝降火呢？这份养肝护肝的这个健康指南，请您收好。
3: 体检查出脂肪肝，一定要记住4吃3不吃。如果你都能做到，可能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我说四吃，我来说三不吃。第一，要补充蛋白质。那肝脏呢，是合成蛋白质的大工厂。如果蛋白质摄入不足了，身体呢就像缺了运输车，没法把脂肪呢从肝脏里面给运出去，反而让脂肪呢堆积在肝脏里。所以呢，每天得多吃一些肉蛋，来像鸡鸭鱼虾这些白肉，或者是猪牛羊的素肉都是可以的。第一，不要喝酒。那不管是红酒、白酒还是啤酒，酒精对于肝脏的伤害都是实打实的，最健康的饮酒量就是零。第二，要补充不饱和脂肪酸。那别以为脂肪呢都是坏东西，不饱和脂肪酸呢反而是肝脏的好帮手，像坚果类的亚麻籽、开心果、花生、巴旦木，还有深海鱼，比如三文鱼、金枪鱼，那它们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不仅不会让脂肪肝给加重，反而呢能够帮助肝脏代谢这些脂肪。第二，不吃深加工的食物，像午餐肉、火腿肠、各种罐头，这些食物里面加了大量的添加剂，肝脏得花更多的功夫来解毒，反而呢会加重负担。第三，要多喝水，水呢是脂肪的润滑剂，缺了水。

肝脏代谢废物的效率呢就会下降，每天至少喝1到1.5升的水，相当于2到3瓶的矿泉水的量，别等口渴了才去喝。第三，少吃精致碳水，像米饭、面条、馒头里面的精致碳水化合物，反而呢会让血糖飙升，肝脏忙不过来，就只能把多余的糖给转化成脂肪，然后堆积在肝脏内。平时呢多吃点粗粮，比如燕麦、糙米，它们呢能够帮助肝脏减负。第四，要多吃富含维生素的食物，绿叶菜里的维生素能够帮助肝脏代谢脂肪，像菠菜、油菜、芹菜这些。每天呢得吃个500克左右，才能给肝脏提供充足的营养素。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 88.1早安合肥，我是李健。
1: 各位好，我是夏阳。
0: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了嘛，作为我们8090嘛，我们是没有在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啊度过的，因为我们上初高中才有这个 QQ 号，大学才有手机。但是和我们的孩子又不一样了，00年10年之后这代人呢，他们出生的父母是社交媒体上的主要用户了，就经常会忍不住喜悦的分享一切。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就来聊聊有没有必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的晒娃。那我们可以把大家的评论放在9点之后来念，但是有一些朋友的做法我们想和大家来说说啊。
1: 这边呢有朋友在分享啊，他说我想呢每个父母在所谓晒娃的那一刻哈都是出于爱，因为呢人们总是会情不自禁的分享那些生命中的幸福时刻。但是啊，在数字时代为人父母绝非易事，还是有很多新的课题需要学习。那他就讲呢，他很喜欢一位育儿博主吧，在自己的频道里呢分享母亲和奶奶的日常生活。偶尔呢他的镜头下也会出现家里的孩子们，那出于对小朋友隐私的保护啊，视频当中呢从未出现孩子们的正脸。他会用虚化或者局部特写等方式呢来分享有小朋友的场景，那么这份贴心呢也得到了很多粉丝的好评。
0: 对，所以这件事最核心的点就在于尝试从孩子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其实很重要。如果您是孩子啊，您喜欢分享这张照片吗？有没有去事先的问过他呢？也许父母觉得很可爱，但是孩子是觉得很尴尬。另外在过程和孩子当中要保持沟通也很重要，要了解一下他想分享什么，以及他如何判断哪些内容适合分享，让孩子意识到这是自己的隐私的一个边界。比如说就像夏阳所说，今天在家，就像我儿子吧，举个例子啊，穿了一个短裤三角裤在那弹吉他，我把他拍出来之后，我有没有问了他，我直接把他发出去，其实我就没有照顾到这隐私的边界感。
1: 或者说无形当中不是太尊重小朋友吧，他作为一个个人哈，
0: 对，但我家很奇怪，每次他说你是不是在拍，我讲你给我看一下，他会看一下，
1: 审核一下，
0: 他会审啊，行吧，
1: 行吧，
0: 因为你别说实话，到5年级以后啊，他们有那种男女的意识感了，就我感觉我现在不好看，或者我今天穿这个不合适，他会有这种边界感出现，他也不想让家长别的家长看到
1: 刷到，
0: 同学看到笑话他怎么办。
1: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就是你意味着你在亲子关系当中呢创造出了一种协商和讨论的空间，对吧？就是父母和小孩呢可以交流彼此的感受和想法，试着去理解和尊重对方，让情感呢在家这个空间中啊给它流动起来。
0: 对，所以这个过程本身是极好的教育，也让孩子知道自己的感受是最重要的，可以被倾听的，这将成为他们未来大多数关系中的一种底气。
1: 事实上呢也不只是所谓的晒娃哈，亲子关系中可能有一些问题都是来源于此吧。如果说你们失去了协商和讨论的意识，那必然有一方在无意当中是被压抑着自己真实感受的，那么大多数的时候可能就是孩子们嘛。
0: 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反思一下啊，虽然我们也养宠物嘛，但我们的宠物从来没说你不准拍我，他讲不出来，对吧？但其实我倒感觉到这一点的话也没啥。
1: 有一些他会扭头
0: 对吧，
1: 他会躲镜头，有一些猫猫狗狗会躲镜头的，你越要怼着拍他，他越把脸扭过去，
0: 你往左边就不让你拍。
1: 对，是有这样的，
0: 这不是撒娇哦，这有可能是边界感。
1: 所以你看小动物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那更何况是小孩。
0: 是，好，这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也欢迎大家听完这一段之后您的想法是怎样，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说说。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各位刷新一下本地新闻。江河湖泽之畔气度不凡的鸿雁是湿地里极具风骨的迁徙珍禽。近日呢，合肥巢湖十八连围湿地罕见在夏季发现了鸿雁。哇，鸿雁是家鹅的祖先，从古至今它也承载着无尽的乡愁与诗意，静观飞鸟掠过长空，邂逅山野间独有的温柔与浪漫。
1: 真好啊，我每次当刷到又有什么鸟类啊在合肥有过冬的
0: 栖息、
1: 然后对有来栖息的，有来这里长期居住的，我每次都有一种特别窝心的感觉，就是觉得我们得到了这些小动物们的认可，他们认可我们这里的自然环境，也认可我们这里的人，就是我们的人们，我们的居民对这些动物
0: 安全，
1: 对我们对它没有伤害，所以鸿雁向何飞。 不好意思，对不起，我就是你知道啊，就情不自禁，有的时候就抒发一下感情。
0: 我想查一下你最近这两个月的食谱。
1: 这个食谱有什么关系啊？
0: 不是喜欢吃吗？
1: 你不应该听我的歌单吗？
0: 你每天里面会注入兴奋剂吗？会加一点亢奋的元素？
1: 我这个人就是偶尔会有点抽象而已。
0: 你跟去年不一样哎，你去年不是这样。
1: 我其实一直在压抑自己。
0: 为啥在这个节骨眼你要压抑呢？
1: 我一直都这样。
0: 马上我们闭了话筒，我要问清楚，为什么最近要释放自己呢？
1: 哎，我唱着鸿雁嘛，怎么了嘛？说到鸿雁了，我就唱鸿雁嘛。
0: 那我们播新闻，播新闻，继续了解一下。
1: 不要扣我工资，谢谢。
0: 三月菜花蔓野，五月菜籽丰收。眼下呢，合肥巢湖17.5万亩的油菜进入了收割的高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抢收
1: 啊！那可得抓紧呢。哦，今天没有雨，
0: 今天没雨。对，机械化作业一气呵成，所以今年油菜长势特别好，预计的亩产250斤。当地的倒油轮作啊，收完油菜即刻的就能整地的备稻，
1: 哇，
0: 夏收夏种无缝衔接。力争呢要在五月底，也没几天了啊，要全部收割完成。
1: 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农忙啊，他要抢时间的，天时地利人和，对不对？
0: 所以好多 Tony 啊，就这时候也不 Tony 也不剪头发，赶紧回家了，就农忙了，
1: 农忙，
0: 夏收夏种。
1: 对，好，放一首周杰伦的《稻香》啊，因为这首歌我实在不太会唱啊。
0: 还没有，才两条呢。
1: 我们继续下一条。讲到这个洛港公园呐，你看现在好多外地的朋友都知道了，合肥有个超大的公园，好好玩啊！初夏的时候呢，遇到百合，好运皆可期。为什么呢？就在昨天，我们记者去打探到啊，这个合肥洛港公园的百花园内，多色百合迎来盛放。那么这百合的占地面积呢，有3000平方米，我们一搞就搞个好大的啊！包含了粉色、白色、黄色、橙色4色百合。那么当前呢，白、黄、橙百合花啊，花开正盛，也期待着您去游玩，去拍照打卡。
0: 对，我在这边特别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外地人一说啊，我要到你们洛港公园去看看，我们很多人都会把大家带到就是航站楼那边
1: 啊，
0: 其实在马路对面一大块，它还是洛港公园。
1: 非常大，
0: 我们只是往那个中心那一块走，旁边还有啊，
1: 是
0: 还有啊，可以去看看。再来看一下绿光照亮合肥老城区，年审500万度啊，说这1.8万道的绿光照亮了合肥老城区。日前呢，庐阳区对全区237条的主次干道的1.8万余盏路灯实施了 LED 的节能改造，同时呢，依托物联网的技术为路灯加装了单灯的控制器，实现了一灯一控。整个项目将于今年9月完工，完工之后预计年节约电量500余万度，
1: 天哪，
0: 减少碳排放约3000度。接下来时间和各位一同了解一下。
2: 每盏灯的节电率在40%左右，路面的照度提升30%左右，全年预计节约用电量是在500万度左右。前呢，我们施工完成了北二环外围的约7000盏灯具，预计在9月份全部完工。
0: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信息。芯片半导体暴涨原因，昨天啊，这个半导体的芯片股全线爆发了啊。然后首先呢，是因为这个外围的利好嘛，说这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项协议，该项协议将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上周就说了，这周还在说，
0: 还在
1: 商谈。
0: 对，尽管特朗普坚决称他不会仓促的达成协议，他没有仓促的达成协议，
1: 是挺拖时间的。
0: 其次是因为华为带来的利好的消息，昨日华为正式发表了半导体领域的新定律，叫涛定律，提出了以时间微缩替代几何微缩，晶体管密度与系统性能通过逻辑折叠技术实现新的突破。
1: 是，这是咱们中国呢在全球半导体领域啊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预计呢到2031年，基于该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成的同等水平。受到这一消息影响呢，半导体板块就全线爆发了。
0: 是，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四川的稻城亚丁摆渡车收费不合理啊，因为这个稻城亚丁也因为这摆渡车收费不合理啊，线路设置不科学等问题，分别被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消费者协会点名批评。长期以来，不少游客吐槽该景区的摆渡车价格 高昂。其中啊，景区观光车一个人120
1: 啊。
0: 今年4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召开了第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公开点名批评四川的稻城亚丁等5A级景区。
1: 这价格确实太贵了，一个人120块钱哈。昨天呢，记者是以游客的身份联系景区工作人员证实啊，他们的摆渡车的价格呢也调整了啊，确有此事。据介绍，这个景区的观光车的原来的往返全程是每人120块钱，从昨天开始呢实行8折优惠，调整为每人96块钱。另外呢，景区的游览车原来的往返全程每人70块，从昨天开始呢执行8折优惠，每人56块。那么单程票、区间票也同步执行8折的优惠。
0: 你这还是贵啊！我去哪些景点，这观光车这往返不都是40-50吗？50封顶了，对吧？当然，记者也查询了稻城亚丁景区的微信公众号、景区的官方网站，都没有查到相关的公告。对此，工作人员也表示，后期还存在调整的可能性，但目前还没有收到正式文件。我个人建议啊，再调吧，你们价格贵啊。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最近呢，这个首家烧烤学院，很多朋友可能也刷到了哈，这个热度非常高啊，说是全国首家，4000多人报名，最终呢只录取了30个人。
0: 哎呦，
1: 这所特色院校呢备受全网的关注。
0: 岳阳烧烤学院由当地高校与烧烤协会共建，首期学员已经顺利毕业，网传一月学习就能拿下这个本专科文凭并不属实。他这个学院实行的是技能加学历双轨培养，短期课程涵盖了烧烤的实操、店铺的管理、营销运营等等实用的内容。正规学历需要另行报考来报读来考取，就你要考试的啊。
1: 我觉得这个真的蛮好的。一开始我们听了可能只是哈哈一笑啊，说哎呦学烧烤去了、
0: 人家真干这事。
1: 其实人家他是有一套完整的流程的，包括你这个店铺怎么去管理、怎么去运营哈、怎么去宣传，对吧？学员的来源也非常的多元，外地学员甚至占比90%，好多还是这个跨城来的呢。厨师、大学生、餐饮零基础爱好者都前来求学。那么这个烧烤的教学呢，是摒弃了传统的经验模式，把它的食材调料配比啊要精准量化，就不搞什么少许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手一抖啊就放一点、不是那种啊、精细化。同时保留烹饪手法的特色，兼顾标准化与独特的风味。
0: 结业学员大多计划返乡创业，结合本地口味创新经营，就还有二次创作的呢，对吧？每个地方这吃辣不吃辣，他要重新调整。学院二期班呢即将扩招了，还开设了残障人士技能培训班。
1: 哦，这个好
0: 哎！以特色执教助力大众就业来创业，说不定慢慢的你今天是烧烤学院，明天就是奶茶这一个大学，就即将要出现了。
1: 真的是行行出状元哈！
0: 必须的，
1: 尤其是如果您对这个美食啊特别有这个天赋、有兴趣的。可能会更有加持一点。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聊这个电影啊。当然了，我们俗称啊，按照当地方言叫阿嬷的情书啊，但是说实话，按照咱们这个普通话规范呢、那也念阿给阿嬷的情书。对，这个我刷到那个央视的康辉啊，这个也特别聊了这个问题。那在这里我们就双语啊，
0: 给阿嬷吧，
1: 阿嬷
0: 尊重
1: 阿嬷的情书。哎，这部电影制作成本大家都知道了，只有1400万哈，目前票房已经破10亿。我今天刷到的时候已经都11亿了哈。猫眼预测呢，最终票房会超过16亿，综合投资回报率高达43倍。票房如果真的能冲到20亿，哎，你知道有好多朋友们建议啊，说就该放到暑假。还在上映，因为好多那个学生，还有好多家长讲说，我们家那个中高考的那个孩子们，
0: 我们现在
1: 没空看，但是孩子想看，也该给孩子看呢。
0: 我家4张电影票还没贡献呢。
1: 对啊，就说了，那暑假的时候继续上映呗，这咱们就是接着看啊。哦，接着讲，票房如果冲到20亿，回报率可以达到70倍。
0: 无明星、无特效、无大规模的宣发，潮汕方言素人片，靠亲情口碑实现了逆天逆袭，
1: 真的
0: 堪称年度最强的票房黑马。小成本狂赚的奇迹，直接震撼了全网。截止到5月25号，昨天，这说给这个阿嬷或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10.8亿元。刚才看一下，11亿了啊！
1: 对对对，
0: 跻身了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4。这篇的片子的密钥，我们刚说要延期。但很可惜没有到暑假，直到6月30号、
1: 说不定我跟你讲
0: 再延
1: 再延再延、
0: 二次密钥。
1: 你还记得李健
0: 跟哪吒一 一样。
1: 我前两个礼拜，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前两个礼拜跟李健上节目的时候，我俩放歌的时候还在聊。我说我好想看这部电影，但是我搜了一下，我们公司附近的对电影院全部都是普通话。我说我好想看那个潮汕话版，我说我差不多能听懂20%-30%，其他的我看字幕完全没有问题。后来马上你知道这个
0: 4月30号是密钥，但有可能再往后延呗。那么也从一些电影的热映现场了解到啊，4月30号是密钥，但有可能再往后延呗。那么也从一些电影的热映现场了解到啊，这尤其最有话语权的是影院的经理啊，他每天都看那么多人呢，是吧？这部电影口碑破圈了，持续发酵，最高排片到70%，也就是说剩下了几十部片子只占30%了，他一个人占7%啊。
1: 他一开始的排片率只有1.6%。
0: 对，所以很多观众都变成了自来水嘛啊，所以也向身边的朋友都在推荐。
1: 我只能说这部电影体现出了真诚自由万钧之力，
0: 就是
1: 真的这个大家的眼神是雪亮的啊。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也特别开心，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稍后马上回来。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际方面的新闻。那么印度的德里交警佩戴了空调头盔，实为应对48摄氏度极端高温的应急装备，以微型风扇主动送风缓解头部的高温，是气候危机下户外劳动者生存智慧的缩影。
1: 是的，这一头盔呢是由印度管理学院的学生团队设计，内置可充电电池驱动的微型风扇以及通风系统。虽然呢被称作空调头盔哈，实际上呢并非压缩机制冷，而是通过持续的送风降低头部的闷热感。实测呢，它的内部温度啊可以降低8到12摄氏度，满电续航呢约8个小时。而且头盔采用了轻量化的设计，不影响交警指挥动作。2024年已经投入测试，那么在今年的5月份呢，因为德里的气温呢已经飙升到了48.2摄氏度，路面上更是超过了60摄氏度，已经为当地的交警大规模的配发。
2: 见过戴空调的头盔吗？据海客新闻5月24日报道，为了抵御极端高温天气，印度德里地区的交警部门为交警配备了空调头盔。头盔有可充电电池供电，内置小型冷却风扇及通风口，可以持续向佩戴者输送凉风，帮助执勤的交警缓解高温带来的影响。据媒体报道，印度北部多地近日遭遇高温热浪，最高温达48.2摄氏度。
0: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5月25号七合一控股管网，发布了一个布告啊，这个前董事兼 CEO 林木敏文因心力衰竭于5月18号逝世，享年93岁。作为日本零售之神，他于上个世纪70年代将 7-Eleven 引入了日本，并实现了反向收购，成功缔造了庞大的全球零售帝国。七合一控股表示，遵照家属意愿，葬礼亦有近亲低调举行。
1: 是的，根据报道呢，在上世纪70年代，铃木敏文将 7-Eleven 便利店呢从美国带到日本，并一手将其打造成为全球最成功的便利店品牌之一。2010年出版书籍《想法一：突破成长的烦恼》，2014年呢出版书籍《零售的哲学》，2015年出版书籍《零售心理战》。
0: 好，继续再来关注一下，那么在前两天，那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访华期间，到访了位于杭州的阿里巴巴集团总部。夏巴兹听取了阿里巴巴董事长蔡崇信关于公司情况的介绍。在夏巴兹的见证之下，巴基斯坦与阿里巴巴签署了一项长期的合作协议。
1: 是的，根据巴通社的报道呢，夏巴兹在讲话中表示，巴基斯坦与中国建立了独特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不断地得到巩固。他说，巴基斯坦始终认真履行地区和平推动者的角色，而这一点呢离不开中国以及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持。
0: 夏巴兹也说，巴基斯坦政府呢正在推动经济和税收体系数字化，而阿里巴巴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提供的支持，将有助于工业、农业、医疗和教育等行业实现积极的变革。
1: 是，阿里巴巴董事长蔡崇信在讲话中强调，巴基斯坦和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的倡议啊，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阿里巴巴呢，将致力于改善两国之间的数字基础设施、产业能力以及跨境贸易。
0: 他还补充称，双方合作还将扩展至云计算、数据中心、人工智能、贸易便利化、全球市场准入、金融科技、金融知识普及、医疗保健、智慧医院、远程医疗、制药以及农业等等领域。
1: 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刷新到的全部新闻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马上回来。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3: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关注一下天气，合肥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2度。预计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小雨。
3: 行之苟有恒，久久。

自芬芳。2025年11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复读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1: 欢迎回来，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 88.1早安合肥，我是李健。
2: 各位好，我是夏阳。
1: 继续来到我们今天节目，今天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因为我们作为8090呢，我们是没有在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啊上这一个全程待过，对吧？我们都是上了这个高中啊，有了这个 QQ 号啊，初中有 QQ 号，这个大学有了这个智能手机，但是我们的孩子就不一样了，尤其这个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基本上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就已经有自己的归属了啊，有自己的名号了，
2: 一个成长的路径和痕迹都非常的清晰啊。
1: 所以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探讨一个全新的议题吧，就在社交媒体上有没有必要过度晒娃啊，会不会制造一个原生家庭新一代的创伤？今天和大家来聊聊，听听各位怎么说啊。
2: 好，这边我们来梳理一下大家的留言呢。这边七月SZ 这位朋友说了，哎呀，我觉得吧，自己拍照存在手机相册里就行了，不一定要发出来的。
1: 但有句话不是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你就自己看，对吧？你跟我们分享多好。那再看一下这个蔓越莓啊，这是一种记录，随时可以翻阅。10年前的孩子是什么样，在哪天是怎样的心情，是如何的度过。他说他作为一个妈妈，他只能这样记录孩子的成长，这是千疮百孔生活的一束光。你过的是啥情况呀？哎，家家有本难念经啊。
2: 这个突然想，
1: 因为这都伤感了。
2: 没有，我
1: 不要高歌一曲吗？
2: 我克制了我自己，爱是一束光，如此美妙。你不说他是你的一束光吗？那对了吗？
1: 绿光。
2: 力竭了，朋友们。再来看一下，我什么话都不会说。这位朋友他讲呢，网上挂孩子，然后发了好多笑哭的表情，你到底想说什么吗？
1: 想说什么？都对啊，对啊。但是我跟你说，我现在发都是我好友才能看到，就你不是我好友，你还不一定看到我发了个啥。有可能只是工作的一些东西啊，
2: 就是能把自己家庭生活展示出来的，说明对方在你心目当中还是不错的，
1: 我挺有分量的嘛，对吧？
2: 那我能刷到？
1: 我就知道你肯定要在想，你应该现场来抓，我能刷到吗？
2: 李健，你怎么有好几个月都没有发过朋友圈了？再来看一下 NPC 会记住，他说我是这样，他说我自个儿不发，但是他看到朋友圈里呢，经常有发小孩子的，他个人感觉不是很理解，
1: 不理解，
2: 对，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孩子自己觉得可爱，但是看别人的小孩，他说我真的无感，而且他觉得也没有必要到处去展示。
1: 哎呦，你好自私哦，真是，你这心态不好，有点扭曲。
2: 我发现我可能也是有点上年纪了。我以前就是刷到小朋友啊，有时候顶多就是看一下，这小朋友还蛮可爱的。现在我还真的挺爱看的一些家庭的生活记录。我刚才不是跟你分享了两个嘛，一个是天天记录自己上初三还是高一的儿子天天足球训练回来之后吃晚饭，还有一个是一个奶奶的号，天天发的就是今天孙女儿又来吃饭了。他的孙女儿看样子是上小学，然后他每次都会做满满一桌子菜，而且应该是江浙那边的，他会有很多海鲜，就是看着哇非常有食欲那个菜。他是基本上以晒图片为主，关键他的小孙女每次都是特别开心。就是他感觉去奶奶家吃饭，奶奶做了一桌子菜，他就是特别特别快乐。就非常配合，一看就是小孩特别要求，你给我奶奶给我拍一张，让人看了很幸福。我再分享一个我最近经常看的，是一个怎么说呢，外来媳妇儿，就是嫁到中国的一个外国女性，
1: 洋媳妇儿。
2: 对，她呢是这样的，她有两个孩子，大宝呢是个男孩，是她第一段婚姻的，是金发碧眼的一个纯就是外国小孩，二宝呢是一个咱们这个就是中外混血的一个宝宝，对，这么一家子的生活。然后她有一个爱拍的内容，就是她会让她上在中国上小学3年级的儿子，一个人去超市买零食，小朋友的开心简直溢出了屏幕，你知道吗？
1: 对，没人管，
2: 就是他那个摄像头是粘在他胸口的 T 恤上，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小孩一直在碎碎念，我要买薯片。而且那个孩子是这样的，他中文说的非常好，他中国已经待了4-5年了，中国话说的倍儿溜，甚至还出现了江浙沪那边的方言，因为他不会发了，他只会发 N
1: N。

0: 们，
1: 你们，
0: 你要不看他的样子，这就是一个中国小孩，完全没有一点点的口音，特别的中国本土化。
1: 变味了，
0: 对，他每次拿着100元的巨款去超市买零食，我就能够通过这段视频，透过屏幕完全看到这个小孩的开心。而且他特别懂事，他每次还会在超市选一些他妹妹能吃的东西，或者选一个小玩具给他的妹妹，他妹妹才1-2岁，还不怎么太会说话呢。我就觉得这个小朋友实在太棒，而且能看到咱们中国人对孩子的那种关心。就我看到他每次比如说一个人去吃馄饨或者一个人去购物，咱们中国的那些营业员呐、哥哥姐姐叔叔还都会，哎，你大人家大人呢，你爸妈呢，你一个人来的，
1: 那热心
0: 哦，他们允许你一个人来吧，哦，你真厉害，就是然后会问很多很多问题，都特别爱孩子，然后我就觉得咱们这环境是真好。
1: 你看，特别爱孩子，所以刚刚那个 NPC 我就感觉我不喜欢你，我说第一次在节目当中，你说你自己的孩子会觉得可爱，看别人孩子真的无感，你这个首先我就感觉你不适合生孩子，因为你我们看孩子看所有的孩子都很可爱，除了这个孩子做了
0: 除非太熊了
1: 对吧，倒天反刚的事情我们感觉不对，
0: 倒反天刚。
1: 倒反天刚，但我们看别的孩子都感觉一视同仁，就挺可爱的，你怎么会感觉只看自己呢？
0: 就是很多小孩他有他自己身上可爱的点、
1: 你会不会太自私
0: 了？有些小朋友是特别外向、跟谁都能唠，有些小朋友是
1: 我给他气的、
0: 是非常内秀，他有自己的闪光点。
1: 是他讲了无感这两个词，我感觉这个词就不好听、对吧，
0: 哎，可能是因为太爱自己的孩子了、可能也是因为我没有孩子，所以我看别人孩子都还蛮可爱的、
1: 我看谁我有孩子我看别人也很可爱，对吧，
0: 对。再来看一下巧克力脑袋，这位朋友说了，他说那我自己晒我自己是不是也得征求同意啊？
1: 没有，我们只是说你自己去看自己的事儿有没有把握这个尺度、
0: 你自己
1: 我们说不要过度、对吧，
0: 对，
1: 不是一天发个很多条，
0: 因为孩子不是你的，不是你本人嘛，就是你可能还是要关注一下他的一些意识
1: 想法，
0: 他的想法、对，你自己晒自己，那你找自己愿意就 OK 了呀，是不是啊、
1: 哎，我朋友圈也有晒的，很晒的，我没事，我看了我就可爱，我就点赞，你看，我会点赞，对，因为真的别人能把自己孩子给晒出来，就我感觉孩子其实蛮隐私的东西了，对吧、那我就感觉到他其实他没有什么坏心思，他真的就是真的感觉自己孩子当下很可爱，很想和大家分享，他也需要那个赞，我就会给他那个赞，就这么简单，
0: 就是一个赞、
1: 有啥
0: 好吝啬的人 对吧
1: 再来看一下啊，你看呆呆星星章就说发啥了就创伤了，就对吧，他意思讲没有啥吧、不要过度解读，
0: 我们这里不是说所谓的指责，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立场和资格，
1: 就听大家想法、
0: 我们只是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上一个节目时间段跟大家聊到，就是有个别的家长会经常发小孩被骂的，被教训，小孩崩溃了，哭了，尖叫，而且他不是偶尔发，但是经常发，会让大家的观感会有点不好，就会觉得你这样子把小孩崩溃的画面放出来，
1: 对，
0: 其实你并没有尊重他，
1: 对，我们考虑到孩子角度，
0: 对，而且小孩他慢慢长大之后他会越来越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不对劲、其实不太好嘛。
1: 名字被霸占，他说一点，所有的举报和很多的案例都是身边人干的，所以实在是个风险所以我还是一句话嘛、就你把你自己身边的人真的要过滤一下，不是说你这个朋友圈里面有3000人你都给3000人看、
0: 对，
1: 没必要，你身边好的我估计也就20-30不得了了、对吧，
0: 对，给信任的人吧。再来看一下宅家的 Juicy、他说我们家小孩啊10岁了，男孩儿子，他都明确讲了，不经过他的允许不准给他录像和拍照以及什么发在网上，
1: 有主观意识了这孩子挺好的、
0: 所以说有人讲说4年级以后就越晒越少了嘛，因为小孩他自己有更多的这个想法了、
1: 你看那可不一样，就说了幼儿园的时候晒过一张老师的评语，结果被老师评论了、起到了反作用，后来发现每个人的角度不同、你觉得孩子的记录在老师眼里成了对他的审判，吸取教训再也不敢随便晒了，估计老师说了一些什么在进步的话、
0: 可能会引发误会，
1: 老师你感觉你干嘛，你想让大家来支持你啊，感觉我说的说话太直接了是吧，什么意思
0: 都不好做，为人父母不容易，这个为人这个兄长不容易，这个为人师更不容易啊，互相理解啊。好，北京时间9:15，我们过渡一下广告歌曲，稍后的时间呢会有陈清老师上线和大家分享二手车方面的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60年代看过一部电影《汾水长流》，插曲中有一句黄澄澄的古色儿就像是狼尾巴，黄澄澄的澄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字，写法是三

水，右边放个攀登的灯。黄灯灯形容明亮的金黄色，比如谷穗儿黄灯灯的，再比如黄灯灯的金质奖章。这个字是多音字，有两种读音，一读澄，形容水静而清，如澄碧、澄澈、澄明、澄清。澄清又有三种含义，第一，清澈明净，如湖水澄清；第二，使混乱变为安定，多用于书面语，如有澄清天下之志；第三，弄清楚事实问题等，如澄清事实。二读去声瞪，使液体里的杂质沉下去叫瞪，如这水太浑，要瞪一瞪才能用。黄灯灯属于叠词结构，那么黄灯灯的灯是不是它的第三种读音呢？不是的，黄灯灯属于叠词结构，后两个叠字灯灯遵循汉语的语音习惯发生变调，读作音平灯，因此整体注音是黄灯灯，而非原调的黄澄澄或是黄澄澄。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北京时间是9:22，来到我们今天的早安合肥最后一个板块哈，我们的二手车的板块，稍后的时间呢，马上就要为您送出了。此时此刻，我的搭档李健正在联系陈庆老师上线。陈庆老师呢，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哈，他是来自惠州名车的二手车评估师。好，跟大家共同的来关注一下。陈庆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今天有为大家准备哪三款新鲜的二手车源呢？
1: 好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5款的一个红旗 H5， 2.0T 的一个自动骑畅版，然后外观呢是黑色，内饰也是黑色，25年的2月份上牌，然后目前只行驶了有4000公里，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189,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15,000元。
0: 115,000元，这是红旗 H5 2.0T 的，具体是哪个版本来着？
1: 它是叫做 2.0T 自动的一个骑畅版。骑畅版。
0: 骑畅版，好，那这个版本是在它的产品序列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1: 应该算是一个中高配的这个车型。
0: 好，中高配车型，那具体有哪些配置？
1: 好的，它这款车首先配备的是 2.0T 的一个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上8速的变速箱。然后原车呢也自带有像全速的自适巡航呀、L2级的辅助驾驶、360度全景影像，然后像 LED 大灯、全车的无钥匙进入、全景天窗、车内的多层隔音玻璃、全液晶仪表盘，然后像手机的无线充电啊、前排座椅通风加热、丹拿音响啊、253色的一个氛围灯，这些配置都有。
0: 好的，配置还是蛮丰富的啊。那么它的一个油耗的表现怎么样呢？
1: 像这款它2.0的发动机呢，常规的市区跑差不多也就在8到9个油就够了，这个事儿。
0: 8到9个油，好的。后续的保养费用大概在多少？
1: 常规保养费用的话呢，差不多是在一个600到800元左右，1万公里保养一次。
0: 好，600到800元左右，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款车啊，2025款的红旗 H5 2.0T 的一个骑畅版。这个车目前这是已经是最新款，还是说还有26款？
1: 目前能买到的应该算是最新款了，这款车
0: 已经是最新款了。好，那它的新款现在在市面上有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情况？有优惠吗？
1: 优惠还是有的，但那像同款车型啊，现在办好的话呢，差不多上路的话还是要在一个14万多左右。这个车
0: 14万多，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115,000元，它只跑了4000公里，对吧？
1: 对，是的。
0: 公里数非常少，等于一个准新车的一个情况哈。这个是个人车主吗？
1: 对，是的，个人车主。
0: 好的，了解啊。那这款车如果大家想要进一步试乘试驾，看看车况，怎么联系到您？
1: 我们的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上联企中心的6号楼合肥惠州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511553的一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0: 好嘞，了解。我们再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二款车型。
1: 好的，今天的第二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0款的一个宝马5系。530Li 长轴的领先豪华设计套装，外观呢是黑色，内饰的话呢是棕色，20年6月份上的牌，然后目前行驶了有

0: 1万公里，新车的这个价格呢，当时是46万6千元。
1: 嗯，
0: 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是16万9千元。
1: 16万9千元，好的，宝马的530Li 豪华设计套装，具体是有哪些配置？
0: 嗯，好的，它这款车首先配备的是 2.0T 高功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上8速的变速箱，也是一款后续的车型。
1: 嗯，
0: 原车呢自带有像全车的无钥匙进入啊 ，LED 大灯，然后电尾门，车内的像前后的双天窗，还有全液晶的仪表盘，然后像座椅加热啊 ，LED 大，然后11侧的一个氛围灯。然后原车主还选配了像全套的哈曼卡顿音响啊，
1: 嗯，
0: 还有后排座椅的独立电动调节，这些配置都有。
1: 好的，了解。这款车的油耗怎么样？
0: 嗯，它这款2.0的发动机，常规的市区跑的话呢，差不多也就在一个8到9个油就够了。这个车，
1: 好的，8到9个油，后续保养费用在多少呢？
0: 嗯，常规保养费用的话呢，差不多是在一个1000到1200左右，1万公里保养一次。
1: 好，1000到1200左右，这是我们今天第二款车型，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三款车型。
0: 好的，今天的第三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1款的一个宝马7系730LR 的一个豪华套装，然后外观呢是黑色，内饰是棕色。2021年的4月份上牌，目前行驶的有73000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828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是300003千元。
1: 300003千元，感觉价格落差确实有点大哈，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嗯，它可能是主要是现在目前最新款的机器啊，现在新车上路的费用差不多也就在一个50多万，这个车子60万左右就买到了。
1: 了解，这个车是开了多少公里？您再说一下好吗？
0: 73000公里。
1: 73000公里，好的，现在的价格是330000元，对吧？
0: 是的，没错。
1: 嗯，好，这款车的油耗是不是要略高一点点？
0: 对，像这款车，因为它属于一个大型的一个行政座驾的七系的车型，
1: 嗯，
0: 所以常规在市区跑的话呢，差不多是在一个9到10个油左右。这个车，
1: 好，9到10个油，后续保养费用多少？
0: 常规保养费用的话，像这款车差不多是在一个，也是在1000到1200左右，1万公里保养一次。
1: 好嘞，今天我们三款车已经全部就位了哈，我们也和大家来梳理一下相关的信息。
2: 嗯，我来关注一下。第一款是2025款的红旗 H5 2.0T 的提畅版，黑色外观，黑色内饰，2025年2月份上的牌，跑了4000公里，那么在今天115000元就可以开走。今天第二款是2020款的宝马530Li 豪华设计套装，黑色外观，棕色内饰，2020年的6月份上的牌，跑了7万公里，在今天16万9千元就可以开走。今天第三款陈老师和大家分享的车型是21款的宝马730的长轴。那么豪华套装，黑色外观，棕色内饰，那么是2021年4月上的牌，跑了73000公里，今天303000元就可以开走。好，以上这个数据都准确的吗，陈老师？
0: 上述信息都是准确的。
2: 好嘞，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车型，或者是找您了解这三款车，怎样可以找着你？
0: 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上联企中心的6号楼合肥汇众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511553，那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2: 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春夏交接之际，我们最近汇众名车有没有一些优惠福利和大家分享？
0: 有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店内所有在售的车型啊，我们可以就是在成交之后，所有的车型赠送在全国范围内享受1年或者3万公里的一个延保政策。
2: 嗯，1年或者3万公里的延保政策啊。好的，那么再次感谢今天陈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最后，我们再把这个详细的地址和这个联系方式丢给大家，让更多的朋友啊，买车卖车啊，第一时间可以想到我们的汇众名车。嗯。
0: 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上联企中心的6号楼合肥汇众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511553，那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1: 好嘞，谢谢陈青老师今天做客节目，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好吗？
2: 好的，
1: 好，拜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9:30了，先跟各位说一声再会哈，明天早上8点钟锁定 FM88.1，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Kingdom. To 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合肥市直属学校新任教师公开招聘公告发布，此次合肥市公开招聘教师2790名，其中包括中科大附中实验学校的新任教师2名。昨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建成119条生态清洁小流域，昔日的荒坡秃岭披上了绿装，不少乡村重现鱼翔浅底的美丽景象。水利部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显示，我省水土保持率已达91.97%。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昨天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报显示，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

0: 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科技部昨天发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旨在规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行为，切实保护研究参与者及相关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人体基因数据研究的健康发展。指引由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生命科学伦理分委员会研究编制，明确了人体基因数据是指从人体生物样本中获取或由其延伸的能够直接反映人类遗传信息的各类数据。央视新闻消息，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告诉记者，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会谈，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会议议长卡里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的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呢，合肥整体是阴天，个别地区有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22到27度。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4: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3: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4: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3: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5: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温暖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第一条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氢电共储，我国成功研发出气固电池，充氢放电，充电放氢，两头都不耽误。最近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团队呢，是成功的研发出了以氢气和金属为电极的气固氢负离子原型电池，为常温常压高效储氢提供了有力验证。那么氢负离子和氢气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来听一下科普。
6: 氢负离子

0: 是氢的负电子态，兼具高反应性和高能量等特征，是发展下一代全固态电池的关键路径之一。然而氢负离子在自然条件下极不稳定，科学家很难利用它直接参与电化学储能。
1: 团队此次研发出新型气固电池，以氢气、金属镁分别为正负极活性物质，电池在放电时氢气在正极被还原为氢负离子，金属在负极形成金属氢化物，充电时两极分别释放氢气分子和再生金属，实现了边充放电边储放氢。这款电池的厉害之处在于常温常压下就能安稳存氢气，摆脱了传统储氢需高压、深冷等极端条件。实验数据显示，电池能量利用效率达 93.9%， 较传统热储氢提升1/3。该成果有望推动新型储氢技术落地，氢能源汽车、储能电站、航空航天领域都能用得上。接下来让我们关注几只可爱的小羊。哎，很多朋友爱喝羊奶，我们说羊奶呢确实好喝又有营养，而且呢还管饱，所以有一些说法说这个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但是呢买过羊奶的朋友都知道哈，现在这个羊奶的价格呢也不是特别的便宜，反而比牛奶是高一点。产奶的奶山羊因为长期面临着优良种源供给不足、育种周期长等等瓶颈，所以呢会导致这个价格上有点偏高。那么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咱们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科研团队就想到了，哎，克隆会不会是一个办法呢？最近六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的奶山羊在陕西渭南顺利诞生了，来听一听他们的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可不是普通小羊，而是我国首次批量克隆的超高产奶山羊，自带优良基因，妥妥的羊界优等生。
3: 提供其供体细胞的母羊年均产奶量超过了2800公斤，公羊的遗传产奶潜力呢也超过了3000公斤，乳脂率、乳蛋白等显著优于普通群体。
1: 传统奶山羊育种需要8年至10年，优质基因很难稳定传承。为解决这一难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科研人员使用体细胞克隆技术，精准复刻了强壮个体的优良基因，有效解决了顶级种羊扩繁慢、优良性状易分离等行业痛点。该成果将快速培育高产优质奶山羊核心种群，有力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88.1，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歌曲之前，我们说到了这个有六只可爱的克隆奶山羊诞生了。多喝奶能够强身健体，能够提高咱们自身的免疫力。那么接下来这条资讯呢，也和免疫力有关。我们经常会刷到一些公众号的鸡汤推文，说好心情会让免疫系统更加强壮。哎，确实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那为什么有一些心态差、长期压力大的人身体啊肿瘤方面往往发展得更快呢？最近咱们中科大的一项研究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3: 近期中国科大团队的一项抗癌成果登上了国际知名期刊《自然免疫学》的封面。研究发现，人体大脑的下丘脑垂体轴会分泌一种特殊激素，人一旦长期焦虑、抑郁、压力大，这种激素就会激活体内的 MC5R 受体，压制免疫系统，促进肿瘤生长。目前肿瘤免疫治疗仅约两成患者有效，治疗瓶颈一直难以突破。而这次研究摸清了神经、激素、肿瘤之间的关联通路， MC5R 受体将成为全新抗癌靶点，未来可针对性研发药物。俗话说，治病先治心，保持良好心态就是抗癌的隐形良药。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新华网的消息，全球首艘2.4万标准级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日前驶往东海北部海域，开展首次试航作业。“东方智慧轮”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全船动力系统实现甲醇燃料全覆盖，兼具超低排放与高效运营优势。继续来关注科技日报的消息，15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公船国信一号22迎来丰收。那全球首批船载舱养模式养殖的优质三文鱼初于上市。那该船搭载国内首创的深层取水系统，持续抽取水下30米至50米处10到16度的冷海水，攻克了三文鱼全年室温养殖的温度难关，为国产高端三文鱼提供了全链条生产保障。继续来关注人民网消息，中国青少年航天科普基地项目签约仪式最近呢，在肥东县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文化生态园举行。该项目集科普研学、科技体验、休闲娱乐于一体，将打造成为权威性航天主题研学目的地，预计10月1日正式投入运营，有望成为全国首个青少年航天科普基地。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把目光转向医疗领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沸石，就是那个沸腾的沸，它是一种止血的好材料，但是它也有缺点，就是吸水会发热，容易把人烫伤。最近中科院科研团队全新研发出了一款可控温的止血绷带，成功攻克了这个行业性的技术难题。
2: 沸石是临床上常用的止血材料，止血效果好，还不容易引发人体过敏，早已应用在医疗急救中。但它止血吸水时会释放大量热量，容易烫伤伤口，颗粒材质还可能引发血栓，不利于伤口愈合。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开发了具备控温功能的沸石类止血相变纤维绷带，就像给绷带装上了恒温缓冲层。它材质柔软，贴合创面，止血效果比传统敷料更好，同时完美解决了传统止血材料容易烫伤伤口的难题。目前这项技术还在实验室研发阶段，下一步将开展活体实验继续优化。此次科研突破也为医用止血材料升级和新材料医疗应用开辟了全新方向。
0: 真的是为咱们的科学家呀好好的点个赞。科技的发展直接是带动了医学领域的发展，也希望哈我们的这个医学领域的科技发展能够造福于更多的病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日前合肥市制造业走出去联盟涉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正式启用运行。工作站将聚焦5大核心职能，构建全方位涉外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标志着合肥市制造业企业海外知识产权保护与风险防控体系进一步完善。昨天，安徽省司法厅召开2026年度法治为民办实施项目新闻通气会。今年，全省继续全面推行无证明城市建设，在合肥都市圈试点实施无证明区域协同，推进身份证、社保证明等高频证明材料跨市核验，同时依法加强食品安全领域监管，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到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并选取30家2025年指导服务企业开展回头看。近日，6GHz频段获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这让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从推进节点来看，2022至2025年，我国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 6G 关键技术试验，当前正在启动第二阶段技术方案试验。未来，国际层面

0: 还需完成首版六 G 标准的制定，业内普遍预计六 G 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刚果金已报告101例确诊病例，其中10例已死亡。谭德赛将于26号前往刚果金。他指出，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疫情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说，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困扰，或影响场上球员的发挥和球场观战球迷的体验。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整体是小雨转阴天，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合肥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
2: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 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4: 长路奉献给远方，
3: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881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5: FM 88.1 88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今天呢，我们要退下身上的忙碌与匆忙，用音乐治愈心灵，感受时光的美好。今天我们挑选的几首歌曲呢，都是属于最新的音乐榜单的上榜歌曲啊。每一首歌曲呢，都藏着独特于自己的故事。第一首歌曲呢，是周深的《热烈盛开》。这首歌曲呢，是苏超常州赛区主题歌曲，上线之后呢，就迅速登上了各大音乐榜单。周深用他空灵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向阳而生、肆意绽放的生命力，就像是正午的阳光，充满希望与热忱。不管生活有多少风雨，都要勇敢盛开。一起来听吧，周深《热烈盛开》。

刚刚听完这首充满力量的绽放，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带着满满的温暖与陪伴，来自房东的猫，记录你慢慢长大。房东的猫一直用干净的嗓音诉说着生活里的细碎美好，这首歌曲呢，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守护亲人见证成长的温暖瞬间，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最真挚的亲情揉在了旋律里，在这个时间段呢，轻轻扑中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接下来请欣赏这首治愈满满的歌曲吧。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 八十八点一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时光缓缓，温情延续。那接下来要听到的呢，是李荣浩的《恋人》。作为华语乐坛最具实力派的创作歌手，李荣浩总能用极简的旋律道出最深刻的情感。《恋人》这首作品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爱情里的牵挂与温柔，平淡的歌词里藏着刻骨铭心的温柔，也唱出了普通人爱情里的真挚与坚守，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那份细水长流的浪漫吧。有请李荣浩

0: 从温柔的爱情故事里走出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满是青春的执念与心动，来自马嘉祺的《一千一万朵》。这首歌曲呢，也是网剧的主题曲。嘉祺呢，用清澈的声线，将少年少女之间纯粹又炙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一千一万朵花开，都不及心中的那一份心动。青春里的美好与期许，都在旋律里。一起来聆听吧，这首充满青春气息的歌曲《一千一万朵》。
1: 如果有一颗小村落，一条弯弯小河。

里最动容的反而是遗憾与念想。接下来薛之谦的顽疾，这首歌曲呢也是擅长刻画情感里的挣扎与执念，将爱情里难以割舍的执念比作是深入骨髓的顽疾，旋律伤感又戳心，好像每一首歌曲每一句歌词都唱进了有遗憾人的心底吧。一起来细细品味这首歌曲顽疾。

0: 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 88.1 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这个时间段的第一首歌曲，我们要请出的是白小白，《人生路漫漫》。白小白的歌声向来是贴近生活，充满烟火气。这首歌曲道尽了人生路上的酸甜苦辣，告诉我们人生路漫漫，不必慌张，慢慢来，所有美好都会如期而至。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呢，也给每一位奔波忙碌的你送上一份暖心的慰藉。有请人生路漫漫。

生活总是有坎坷，所幸呢，我们总能找到前行的光亮。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周深的《光亮》，这首歌曲以治愈的旋律传递出身在低谷却向阳而生的力量。周深用空灵的嗓音，仿佛一道微光，照亮每一段迷茫的时光，告诉我们别怕啊，前行漫长，总有光亮在前方等候。也愿每一位朋友吧，都能够在这首歌里找到前行的勇气。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 八十八点一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刘爽的《漠河舞厅》，相信很多听众都听过这首歌以及它背后的故事吧。一位老人为了思念逝去的爱人，数十年独自在舞厅跳舞，用音乐守护着刻骨铭心的爱情。刘爽用歌声将这个感人的故事娓娓道来，旋律深情又伤感，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这份跨越岁月的深情与坚守。
1: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我，

情思念无尽。接下来这首歌曲带着满满的遗憾与怀念，来自艾辰的错位时空。这首歌曲独特的视角唱出了时空交错里的遗憾与牵挂，歌词戳心，旋律动人，一经发布就火遍了全网，成为了无数人单曲循环的佳作。在错位的时空里呢，诉说着未能圆满的情感，总能轻易勾起我们心底的回忆。让我们一起细细聆听这首歌曲《错位时空》。

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是王赫野的《大风吹》有极具节奏的旋律，将怀旧与流行完美融合。结束今天的音乐吧，我是大宝，明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市总工会正式启动2026年度求学圆梦行动，依托合肥市职工大学，为符合条件的劳动者提供400个免费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机会。该项目旨在帮助农民工、一线产业工人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实现学历与技能双提升，采取线上为主的学习方式，不影响正常工作。昨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五期间，我省计划新建生态清洁小流域150条，重点打造生态加文旅、生态加城市、生态加宜居等多元化治理模式，确保到2030年实现国家级及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建设全覆盖。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商务部发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选名单，包括北京、上海、四川、成都等40个城市区域。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比如汽车改装、二手车流通、汽车赛事、皮卡车进城、房车露营等方面，全链条畅通汽车消费。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实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新华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同日表示，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当地时间25号晚，澳大利亚悉尼灯光节的无人机表演因技术故障被迫取消，多架无人机从空中坠落。悉尼灯光节主办方表示，后续将调查事故发生原因，目前可以排除蓄意干扰的可能。好的，以上资讯。

0: 有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
2: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合肥人用电含氯量越来越足。
3: 引江计划2期合肥水源工程建设进入收尾阶段，合肥供水生命线将更有保障。
2: 合肥3大开发区联手，政务服务实现跨域通办。
3: 安徽政府投资基金全生命周期管理办法出台。
2: 又一高端科学仪器项目落地合肥。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华社消息，在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天宫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25日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1: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做出了系统部署，为15、5时期深化能源革命、发展绿色生产力指明了方向。合肥市抢抓发展机遇，从新能源开发、绿电消费、应用场景建设等多方面发力，加速构建更清洁低碳的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用能保障。来听记者杜大军的报道。
3: 棚顶发电，棚中种菜，棚下养鱼，这种科技大棚是长丰县桃楼镇光伏加智慧农业示范园的创新实践。这个示范园总面积近15亩，采用了棚顶光伏发电，中间种植草莓生菜，下面从事水产养殖的光伏鱼菜养殖模式。光伏板设在大棚顶部，年发电量可达80万度，40%电量供园区设备自用，剩余电量并入国家电网，年发电收益稳定在25万元左右。通过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有效降低了人工成本，打造了一个集清洁能源、绿色种植和健康养殖于一体的智慧农业示范园区。眼下，我市正利用闲置水塘加快建设水面光伏电站。不起眼的乡野水塘，除了可以养鱼和水生植物，还能用来种太阳，呈现出一幅现代智慧农业的勃勃生机。
2: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新能源装机总容量784.88万千瓦，占电源总装机容量的57.8%。新能源已成为当前合肥市占比第一的电源，稳居全国省会城市前列。不过，受新能源发电间歇性和随机性影响，在电力供给下降而用电量仍处于高峰的情况下，需要有其他能源作为补充。作为安徽省首座天然气调峰电厂，皖能合肥天然气调峰电厂主要承担着高峰供电和电网调峰的关键使命。记者在企业厂区看到，两台燃气锅炉满负荷运行，每小时可以发电90万度。据介绍，燃电机组从启动到满负荷运转需要6个小时以上，而天然气发电机组只需1-2个小时，且热效率超过60%，远高于煤电机组的40%，可以更有效地确保电网运行整体稳定。同时，天然气发电还具有占地面积小、碳排放更低、清洁环保等优势，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平抑新能源波动、增强电网调峰保供能力具有重要作用。眼下，我市正积极拓展新型储能应用场景，提升调度管理水平。目前，合肥新型储能电站可提供近1000万千瓦时的储存电能。 在用电高峰及关键时刻，可以向电网反向送电，有力支撑居民生活和城市运行的用电需求。
3: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在位于肥西县高店镇的江淮运河与辟河总干渠渡槽交口东北角，一座关系到合肥未来供水生命线的重大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记者昨天了解到，引江济淮二期工程合肥水源工程建设收官在即，这座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已进入冲刺收尾调试阶段，六月底主机组将开始试运行。引江济淮二期合肥水源工程为一等大一型工程，总长约800米，从江淮运河取水口蜿蜒至辟河总干渠。这座提水泵站将配备6台套可抽新立式斜流泵与立式同步电机，总装机高达20400千瓦，设计扬程30米，建成后将成为国内引调水工程中高扬程大流量提水泵装机容量最大的机组。合肥水源工程是实现引江济淮与辟始杭灌区两大国家战略工程历史性牵手的关键枢纽。工程建成后，滚滚长江水将通过小庙泵站被提升约30米，注入辟河总干渠，再流入滁河干渠、瓦东干渠、黔南干渠等灌溉渠系，最终补给董铺水库、大方营水库、重兴水库等城市水缸，并汇入南肥河等城区水系。届时，合肥将彻底告别过去相对单一的水源结构，形成以辟始杭和引江济淮为主的水源，以江水吸引为应急备用水源的两源一备联合供水体系。这也意味着长江水将携手淮水、辟水与巢湖水，形成江水、淮水、辟水、湖水互通互济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格局，极大地提升城市供水安全保障能力和农业抗旱水平。
2: 记者黄仲仲报道，今年是合肥市关工委成立40周年，40载薪火更续，40载初心不渝。一代代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无老志愿者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以赤诚之心培育时代新人。接下来我们走进武先达、陈向真这两位无老志愿者代表，聆听他们深耕科普科创、传承红色基因的奉献故事。
3: 武先达是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也是合肥市关工委新时代五老报告团成员。退休后，他没有选择安享清闲，而是深耕科技前沿，牵头研发机器视觉识别针织服装激光裁剪系统，带领团队攻克柔性面料精准识别等技术难题。作为一名五老志愿者，武先达始终把科技报国与育人铸魂相结合，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关工人的使命和责任。在科研工作之余，武先达始终心系青少年科普，他坚持终身学习，紧跟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把深奥的专业知识转化成生动易懂的语言，精心打磨每一份宣讲稿，走进校园开展科普讲座，点燃青少年的科学梦想，用实干诠释老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在蜀山区辟河路，今年71岁的吴老志愿者陈向真用20年坚守传承红色基因。这位有着军旅经历的老党员，退休后深耕本土红色资源，自费走访军修所和烈士陵园，挖掘抗美援朝老战士、两弹一星功臣等英雄事迹，整理珍贵史料实物，建起移动的红色博物馆。20年来，陈向真走遍合肥的大中小学、社区、军营，累计开展宣讲500多场，覆盖受众3万多人次。他还牵头成立红色宣讲工作室，组建4代人宣讲梯队，推动辟河路英雄故事走进思政课堂，滋养青少年爱国情怀。先后获评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全省关心下一代10佳吴老提名奖等荣誉。一位深耕科创科普，一位传承红色基因，武先达和陈向真两位老人以银发映初心，用余热暖童心，用坚守和奉献践行吴老精神，为青少年成长保驾护航。
2: 记者张正阳报道，推进政务服务跨域通办是强化政务服务协同联动的一项有力举措。 为解决企业和群众异地办事、多地跑、折返跑等难点问题，合肥高新区合肥

0: 北京开区及合肥新展高新区三大开发区日前成功牵手开启跨域通办服务新模式。日前，在合肥高新区党群服务中心医保综合窗口，来自合肥经开区高流街道的居民金如前来为企业新招录的员工办理医保增援业务。金如告诉记者，按照原来的规定，自己需要到合肥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路程接近50公里，办理一个几分钟的业务需要一上午的时间。现在自己可以就近在高新区党群服务中心办理这些业务，加上来回车程也只要20多分钟，比以前方便多了。为提升服务效能，方便办事群众，合肥三大开发区选取医保、税务、公安等群众关注度高、异地办理需求集中的重点领域，依托收办分离工作模式和数字化技术，建立起政务服务跨域通办合作机制，首批梳理出60项跨域通办事项清单，构建统一的跨域通办服务模式，极大地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异地办事的便捷度与获得感。接下来，除了线下服务，我市三大开发区还将在线上全程网办、云窗口远程视频办理等方面开展合作，实现异地及时受理、远程视频办理。
1: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2: 记者刘慧报道，垃圾分类既关系着民生，也体现了城市的文明程度。近年以来，长丰县持续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不断完善配套设施，推动居民生活垃圾完成从一袋扔向随手分的转变，实现绿色理念化于心，垃圾分类见于行。近日，在长丰县双墩镇百川社区的一处居民小区里，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大家通过幸运大转盘、套圈等趣味互动游戏，学习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相关部门还开展上门入户宣传，志愿者挨家挨户派发垃圾分类宣传单页，讲解垃圾分类的具体方法，解答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疑问，记录居民对垃圾分类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居民来说，生活垃圾分类带来的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小区环境卫生得到显著改善。苏高新中央公园兰亭小区是长丰县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共建有3座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站，能满足整个小区近1200户居民的投放需求。小区垃圾分类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他们刚进入小区的时候，每天经过分类后可回收处理的垃圾只有40-50公斤。经过这几年持续宣传推动，得到业主积极配合，目前小区垃圾日产量约260公斤，其中可回收的最高达100公斤左右。垃圾分类入人心，美丽环境展心颜。截至目前，长丰县共建有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169处，已投放垃圾分类智能回收柜256台，覆盖65个小区，并建立起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全链条工作机制，全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保持在100%，持续推动垃圾分类成为基层治理新风尚、居民生活新习惯。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安徽省政府近日印发《安徽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昨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办新闻发布会，解读这项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突出政策导向，明确各方职责，压实各方责任，强化规范管理，推动基金规范运作，提高效率，做好投后管理，并建立财政、证监等部门协同监管模式，完善廉政风险防控等措施，切实提高基金运作管理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管理办法共7章40条，立足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体系总目标，紧扣国家要求、安徽实际和改革需要，推出多项创新举措。创新预算出资精准管理机制，依托基金类型、投资进度、资金结余差异化安排预算出资，严守三保底线，严控新增政府隐性债务，确保财政可持续、风险可防控。创新财政与证监协同监管模式， 信息共享、风险联防。

0: 管联动，破解多头监管、监管真空难题，提升穿透式监管效能，构建全省统一基金管理信息系统，统筹基金审批备案、行业准入、产权登记、信息统计、日常监测及信用建设，实现募投管退全流程线上监测、动态预警、精准研判，创新管理人综合能力评估体系，构建政策目标加投资业绩加合规风控加投后赋能四维评价机制，实现管理人精准筛选、动态调整、科学激励，从源头提升基金专业化运作水平。
1: 榜样。
2: 记者张伟报道，在肥东县消防救援大队有这样一位消防员，他始终扎根在消防救援一线，用实际行动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他就是肥东县消防救援大队搓镇路消防站代理政治指导员陈三喜。记者昨天见到陈三喜时，他正在训练场上和同事们分享着训练技巧和经验。从27年前刚加入消防队伍时的体能垫底，到训练场上的尖兵，陈三喜的身上始终保持着一股不服输的劲。27年来，无论是灭火抢险还是群众救助，他始终冲锋在前，累计参与灭火救援7000多起。陈三喜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只要迈入火场，危险肯定会有，但穿上这身制服就不能给这支队伍丢脸，只要能把群众救出来，再险再累都值得。27年来，凭着这份坚定的信念，陈三喜先后荣立2等功2次、3等功5次、嘉奖5次，并荣获岗位练兵技术能手、安徽好人、全国10大杰出消防卫士、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等多项荣誉称号。在陈三喜看来，这些荣誉既是鼓励，更是责任，时刻提醒自己，作为一名消防员，只要群众需要，永远都会冲在最前面。
0: 安徽玻色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近日在长丰双凤经开区正式完成注册，我市再添一个高端科学仪器项目。这家企业落地后，将专注高端科学仪器整机研发，深耕核心技术攻关，同步提供成套系统化技术解决方案，为区域高端装备制造与前沿科研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科学仪器是前沿科学探索的核心工具，被誉为科学家的科研慧眼，也是高端制造业领域的核心关键装备，更是衡量一个国家科研创新能力与工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性产业，是现代工业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安徽玻色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团队深耕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专攻超高真空、极低温、强磁场及精密测控等极端技术模块，自研新一代高分辨率显微镜，企业产品突破了传统光学显微镜分辨率和成像速度的技术局限，兼具性能优、成本低、操作简便的优势。其产业化产品可广泛应用于纳米材料、量子计算、亚纳米芯片制造等前沿领域，可提供原子级精度测量技术支撑，补齐高端科学仪器产业短板。据项目规划，企业将分部承接北京总部优质业务与技术资源，计划3年内建成华东区域总部及产业基地，完善区域产业布局，力争实现年营收超1亿元，打造区域高端科学仪器产业标杆。
2: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第6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安徽选区省级展演暨安徽故事国际传播研讨会日前在合肥举行，全省各高校优秀学子以英语为桥梁，讲述安徽文脉传承、科创发展和生态建设领域的故事，展现新时代安徽青年的文化自信与国际传播风采。选手们把英语主题演讲与书法、国画、诗词相结合，将优秀传统文化与国际化表达巧妙融合，充分展现了扎实的外语功底、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创新表现力。这次活动以中华文化世界传播为核心，聚焦徽韵传承、科创赋能和青春担当3大维度，引导青年用国际化语言传播安徽特色，讲述中国故事，助力地域文化对外传播。经过多轮层层选拔，最终选出30名大学生组选手和88名来华留学生组选手，角逐晋级全国总决赛的资格。
0: 记者刘慧、王中报道， 第六期科普大讲堂即让科学走进大众科学家讲坛活动日前在肥东县实验小学福长路校区举行。本次活动以人造太阳点亮未来为主题，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张素珍博士主讲，以童趣化通俗化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人造太阳的科学原理发展历程和应用前景，并通过等离子体魔法球现场演示和趣味互动问答的方式，让硬核科技变得生动易懂，贴近校园。活动现场还开展了科普书籍捐赠仪式，进一步丰富校园科普图书资源，助力科学阅读推广。据介绍，这次活动是深入落实关于新时代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的意见的一次生动实践，也是合肥市推进科创加阅读深度融合的具体举措。
2: 记者韦超报道，由省文联主办的强基工程益润江淮与人民同行安徽省文艺志愿服务近日走进长丰县杨庙镇马影村，以文艺之力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来自全省各地的文艺志愿者轮番登台，舞蹈十七十八小兰花，独唱灯火里的中国，对口快板振兴谣等一个个精彩纷呈的节目，为当地村民送去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盛宴。文艺家们把文艺精品送到乡村一线，为广大群众提供宝贵的精神食粮，同时也深入生活扎根一线，汲取更多的创作素材，并为乡村一线培养艺术人才。演出现场还为省文联文艺赴美乡村首批十位艺术村长颁发了聘书，接下来这十位艺术村长将继续结队帮扶乡村，开展常态化文艺辅导和创作指导，深入挖掘乡土文化，培育乡村本土的文艺队伍，让村民也能成为舞台上的主角。
0: 接下来关注来自警方的消息，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造谣传谣将承担法律责任。近日，我市肥东县一则蜱虫叮咬致多人死亡的信息引发群众恐慌，肥东县公安局迅速介入查证，确认这条信息是谣言。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本月初，网民刘某在一条网络视频的评论区发布不实信息，声称肥东县店铺镇一社区有人员因蜱虫叮咬不幸身亡，甚至还有人血溅他人，造成多人死亡。面对部分网友的质疑，刘某还在随后的回复中不断编造虚构的情节，让不少网友信以为真。这些看上去有鼻子有眼的虚假信息迅速引起众多网友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肥东县公安局店铺派出所联合网安大队迅速介入调查。经肥东县卫健部门核实，2025年以来，肥东县店铺镇唐阳社区从未发生蜱虫叮咬后发病死亡的相关病例。刘某发布的内容均为凭空捏造的虚假信息。目前，刘某因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已被肥东县公安局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警方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共同维护健康清朗的网络环境，对在网上蓄意编造和传播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2: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近日发布合肥市2026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公示表，今年我市计划改造63个老旧小区，其中庐江县2个，姚海区19个，庐阳区19个，肥东县7个，合肥高新区9个，蜀山区3个，包河区4个。通过改造，大大提升小区居住环境，并新增停车位等设施，更好地满足业主需求，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0: 安徽省作家协会与合肥市图书馆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近日举行。作为本次战略合作的首个落地成果，文学婉君笔下的五大文化主题书展在市图书馆大厅展出，精选80种晚集作家作品，分淮河文化、长江文化、大运河文化、黄梅戏文化、徽州文化五大板块进行展览，展览将持续到本月底。
2: 温情义诊敬老行、健康关爱敬社区主题活动日前在肥东县搓镇镇举行，辖区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为社区居民们提供了测序。

0: 血糖、血压以及口腔健康检查和指导等服务。这次活动是肥东县落实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的举措之一，后续还将通过多种形式把医疗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进一步筑牢基层群众健康防线。
1: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四月份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 61.4%， 首次超过 60%。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 5.1%， 其中四月单月快递业务量完成168.4亿件，同比增长 3.2%。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过后续检测确诊。他表示，在当前形势下，提供全面的医疗服务至关重要。
1: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困扰，或影响场上球员的发挥和现场观战球迷的体验。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为助力广大考生顺利复考，合肥市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合肥市巡游网约出租汽车行业党委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为有需求的考生家庭提供一对一、点对点的免费接送服务。近日，安徽省政府印发《安徽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据了解，管理办法共7章40条，立足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体系总目标，覆盖基金设立、运作、退出等全生命周期。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及官方政策解读。指南首次系统明确了从平台管理、信息展示到风险拦截的全链条合规要求，严禁通过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消费者不合理用药，并明确人工智能不得替代执业药师进行处方审核。日前，深圳市发布新规，拟取消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新华社消息，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沙特等国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前，先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沙特相关立场没有改变。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的，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央视新闻消息，伊朗国际律师联盟代表24号表示，针对今年2月伊朗南部米纳卜市小学遭袭事件，已提起2起国内和国际诉讼，并请求将此案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超过160人遇难，其中大部分都是女孩。伊朗方面认为此行为已构成战争罪。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阵雨转阴天，西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温度21度。明天白天阴天的天气，西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6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生生不息与您相约，欢迎朋友们锁定频率 FM 八八一合肥新闻广播，在周二的午间13:07关注我们的节目，与您共同拉家常、聊健康、话人生。我是卢大姐云莹，各位中午好。昨天在午夜时分，终于等到这场大雨，而昨天合肥湿度99%，博传就在说啊，这湿度堪比亚马逊平、亚马逊雨林，亚马逊雨林湿度才80%+啊，好像武汉的湿度是100%，所以最近沿着长江和淮河一带的朋友受苦了，这确实湿度有点大。湿度大的状态之下，确实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比如说衣服总是阴干，完完全全不能晒干，还有身上黏黏搭搭，还有可能有腰膝酸软和一些疾病的朋友会觉得有不舒服的症状，还有出行，比如说室内啊，地板一层水，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江淮地区的梅雨季节的感觉，也就是广东地区的回南天的感觉。好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顺度过这段阴雨绵绵之时。我们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您关注过去24小时合肥这座城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立足此时此刻的初夏世界，关注身心健康。后半段1:40到2点，热线开通6350-9333，欢迎各位拨打热线沟通交流。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一轮大范围的降水，真的是影响大半个中国。从25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的大范围是持续降雨，其中在昨天是处于核心时段的湖北、安徽的等地，真的是降雨特别明显，有的地方甚至发生次生灾害。你像我们安徽的皖南地区的雨势特别大，包括相关部门正在加紧疏导过程当中。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江南、华南会迎来今年最大范围的闷热和高温，而北方的频繁冷空气影响，多地的气温的陆续又在下降了。昨天中东部的这一轮降雨持续

向东推进，推进到河北南部、河南南部、山东、江苏、安徽、湖北东部，是强降雨的主阵地。而今天到明天，强降雨集中区域先向东移，然后再往南压，强度有所减弱。你就像昨天合肥下雨，好像还是北边长峰地区雨势比较大啊，所以这就是这轮的降雨过程飘忽不定。就在昨天上午的10点钟，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是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像昨天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重庆中北部达到暴雨，其中安徽、江苏、河南、湖北、重庆都是大暴雨的范围。像湖北的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更是出现特大暴雨啊，降雨量是250到290毫米，局地350毫米。你说这是不是会对一些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而慢慢的，我们说雨势在逐步的减弱，相关地方也在恢复重建。今天在江苏和安徽的南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湖北西部、贵州东部、重庆东北部等地是暴雨到大暴雨，也请上述地区朋友注意了。这轮降雨过程大家发现持续范围比较广，时间比较长，湖北、安徽雨量特别大，公众需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防范强降雨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而除此之外呢，南方地区却是冰火两重天，你像广东一带闷热持续，因为副热带高压在控制，华南持续闷热，高温天气逐步增多。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上，那从昨天开始，未来3天，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会出现今年以来最大范围高温和闷热天。大城市当中的长沙、福州可能迎来今年第一个高温日，不仅白天热，晚间暑热同步发展。江南、华南不少地方的最低温度啊，都接近或超过25度，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应该来说，本轮的雨带已经离合肥越来越远，但是对安徽的影响仍然持续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外出出差游玩一定要注意了。在今天早间9点钟，安徽省气象台已经变更为暴雨蓝色预警。过去24小时，池州、宣城、黄山已经出现强降水，预计今天白天上述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省气象局和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注意防范。雨天出行确实讲究蛮多，小的时候不太喜欢雨水，现在同样如此，觉得影响出行。比如说徒步出行，远离地下通道、河岸这种低洼易积水路段，要避开广告牌、电线杆，易倒塌或导电物体，发现路边漩涡一定要绕行，要穿防滑雨靴，禁止在湿滑道路奔跑，确保雨伞雨衣不遮挡视线，尽量结伴而行，涉水后及时清洁消毒。电动自行车禁止户外充电，做好防水措施，及时清理积水，若水深超过电池高度，要立刻断电撤离，减速慢行，避免急刹侧滑。要必须戴头盔，禁止打伞骑车，确保雨衣不遮挡视线，注意观察路面情况，水情不明时请勿盲目涉水。更换老化的汽车雨刷，确保前后雾灯正常工作，禁止使用远光灯，避免眩光，保持安全车距，过弯时降低车速，避免侧滑。也要避开高速桥下和隧道易积水路段，当水位高于轮胎一半的时候是禁止通过，水情不明的时候不要强行通过，会车时减速慢行。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怎么办呢？要赶紧拉起手闸，先固定车辆，立刻弃车逃至高处，切勿盲目尝试打火。而车辆被水困，要尝试打开天窗或者是车门，或解锁车门。如果车身被积水淹没，要使用安全锤等工具立刻破窗逃离。天有阴晴圆缺，没有办法，可能这个时候月的阴晴圆缺与老天爷的天气变化息息相关，我们可能只能受着，尽量自己不那么难受。就像最近不少合肥市民觉得身上黏黏糊糊，那可不嘛，相对湿度99%，怎能不黏糊呢？洗个澡出门，当车子从地下室湿滑的路面驶过，车窗瞬间被水汽笼罩，打开手机查看，合肥湿度这两天都是90%。

59。一向是服务标杆的合肥地铁第一时间行动，互联网平台不少市民发布，合肥地铁早就铺设好防滑红毯，合肥这天潮到离谱，未来来到地铁站还以为是专属仪式感，通勤路上的小细节被狠狠攻击了。不仅有防滑毯，在部分湿度大和地面湿滑的车站，小心地滑的提示锥也已经上线了。互联网平台有市民打趣，合肥湿度 95%， 亚马逊雨林才 85%， 合肥我已经没有内裤陪你闹了。其实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啊？我们都很熟悉梅雨季节，但是是不是来得有点早？一般梅雨不是六月份吗？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解释，五月下旬随着南海夏季风爆发，来自印度洋的西南气流含水量饱和，从南海登陆华南江南江淮，带来大范围的湿热。在副热带高压北台作用下呢，这股闷热潮湿的夏季风是北上，向北方输送充足水汽，于是造成南北同湿。也就是说，输送来水汽的华南地区反而此时此刻是闷热，没有雨水的。而当相对湿度达到100%的空气饱和状态，空气中的水汽无法继续容纳，就会在物体表面凝结成水珠。持续几天的高湿环境是霉菌繁殖的温床，相对湿度一旦超过70%，霉菌开始大量滋生，衣服晾不干，食物迅速霉变，地板墙面凝结水珠，电器受潮短路，甚至引发个别群体身体不适。同样是100%的空气湿度，当25摄氏度时的含水量约为10摄氏度时的2.58倍，所以相较秋冬季的高湿，夏天高湿，水汽含量更高，氧气占比相对少，部分人群会觉得呼吸不畅，心脏难受。同时，空气中已容纳不了那么多水汽，汗液的蒸发受阻，体感温度其实比干热要更热。汗水持续浸泡皮肤，毛孔收缩，皮肤水油失衡，并持续分泌油脂，便产生被牛舔了的黏腻感。熟悉的配方，但是好像每年我要说这条的时候都是在酷暑之时，大概7月份左右，今年确实有点早，所以面对这样的高湿天气状况，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多补水，不要认为这个天不会中暑。科学合理的饮食，吃易消化食品，适当的用点中药，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它能用于暑热感冒伴随呕吐腹泻的寒湿症，若属于口干口苦舌红苔黄的湿热体质，服用后可能加重便秘。外用呢，可以用荷叶配蓝煮水擦拭太阳穴和手心，用风扇空调来降低暑热，空调有除湿功能，其实昨晚更应该开的是除湿功能啊，可以用这种方式除湿气，让家中相对来说保持干爽。

0: 天气的变化确实会对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当然合理的利用大自然的资源，比如说太阳能资源，确实也能为我们提供更多帮助。供的足，用的好，合肥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从新能源开发到绿电消费，再到应用场景建设等多方面，合肥正在加紧发力，我们共同关注。
1: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形成绿色增产生活方式作出了系统部署，为15、57深化能源革命、发展绿色生产力指明了方向。合肥市抢抓发展机遇，从新能源开发、绿电消费、应用场景建设等多方面发力，加速构建更清洁低碳的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用能保障。
2: 棚顶发电，棚中种菜，棚下养鱼，这种科技大棚是长丰县桃楼镇光伏加智慧农业示范园的创新实践。据了解，这个示范园总面积近15亩，采用了棚顶光伏发电、中间种植草莓生菜、下面水产养殖的光伏鱼菜养殖模式。
3: 每年可以发70多万度电，实际上我们2/3的电都还是卖掉了，因为我们真正用的电，只有个10-20万度这样子。
4: 打造了清洁能源、绿色种植、健康养殖于一体的智慧农业示范园区。
2: 眼下，我市正利用闲置的水塘加快建设水面光伏电站。不起眼的乡野水塘，除了养鱼养水生植物，还能用来种太阳，呈现出一幅现代智慧农业的博物。

0: 播升级。
1: 启动实施了集中式光伏风电倍增行动和工业厂房、公共建筑分布式光伏全覆盖行动，持续拓展光储充减换一体化充电站、光伏建筑一体化等一批典型创新场景。
0: 目前，全市新能源装机总容量为784.88万千瓦，占电源总装机容量的57.8%。新能源已成为当前合肥市占比第一的电源，稳居全国省会城市前列。不过，由于新能源发电的间歇性、随机性明显，在电力供给下降而用电量仍处于高峰的情况下，需要有其他能源及时顶上。作为安徽省首座天然气调峰电厂，皖能合肥天然气调峰电厂主要承担着高峰供电、电网调峰的关键使命。步入其中，两台燃气锅炉满负荷运行，每小时可发电90万度。而且燃气发电机组从启动到满负荷运转仅需1-2个小时，而煤电机组则要6小时以上。此外，其热效率可超过60%，远高于煤电机组的40%。
2: 我们按照时间节点，启动机组向电网输送电能，保证电网的整体的一个稳定。
3: 无论是氮氧化物还是氧化硫，都远低于这个同类型燃煤机组的特性。实现了低环保排放的这个要求。
0: 除了启停快、热效率高以外，天然气发电还有占地面积小、碳排放更低、清洁环保等优势，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平抑新能源波动、增强电网调峰保供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3: 通过我们项目，能够支撑皖北的电力顺利送向合肥市和皖南区域，实现这个电网的一个安全可靠的运行。
0: 眼下，我市正积极拓展新型储能应用场景，提升调度管理水平。目前，合肥新型储能电站可提供近1000万千瓦时的储存电能，在用电高峰及关键时刻，可向电网反向送电，有力支撑了居民生活与城市运行的用电稳定。
4: 在这此刻的感觉有点像过端午之时，不过端午节距我们还有大概1个月左右的时间，又在期盼着下一个假期，同样是2026上半年的最后一个假期，端午节。端午节放假是从6月19号放到21号啊，周五、周六、周日，当然也是不调休的。所以今年总共和去年相比的放假天数，那天说还增加了几天。当然，端午节提醒朋友们是不享受七座以下小型客车的高速免通行政策，因为这个政策适用于春节、清明、劳动和国庆四个法定节假日。你有没有计划好端午准备去哪嗨呢？在端午节假期到来之前，有一部分的人可以去再过一个假期，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六月啊，小朋友迎来一年一度自己的节日六一，除了各种庆祝活动，小朋友还能享受一天的假期。根据国务院的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儿童节六月一号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那加上周六和周日，小朋友连休3天。那过不了儿童节的大朋友们，可能就只能等待着端午节的到来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晚间的重磅新闻，也是很多学教育和师范专业的学生特别关注的，合肥2026公开招聘2790名教师。合肥市直属学校新任教师公开招聘公告昨晚发布，肥东、肥西、长峰、巢湖、瑶海、鲁阳、蜀山、包河、高新、经开新站相关招聘岗位已公布，总共2790名，其中包括中科大附属实验学校的新任教师2名。报名时间是5月28号9点到6月3号的4点钟，那笔试时间为6月27号。报名人员报名后，6月4号11点前可随时登录合肥市中小学教师招聘考试网，查询是否通过资格审查。我们看一下各个地区的这个给予的名额啊，合肥市属学校是758名，名额比较多。肥东县20名，肥西县213名，长峰县275名，巢湖市88名，瑶海区75个，鲁阳区242个，蜀山区164个，包河区233个，高新区140个，中科大附属实验学校2名，经开区400人，兴站区一。

280人。所以大家详情可以去关注这条资讯，也关注合肥市教育考试网以及合肥市教育局的官方网站，总共招聘2790名教师啊，涵盖范围比较广，有志于成为老师的朋友们可以去关注这条。当然，如果说你已经上学了，就能不能啊，这个在毕业之后再次重新回到学校去圆梦呢？我们说是可以的，尤其是提高技能嘛。你像这两年夜校特别风靡，那除了这个之外，为了帮助农民工和一线产业工人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实现学历和技能双提升，合肥市总工会依托合肥市职工大学正式启动2026年度求学圆梦行动，有400个名额免费上大学，线上学习不脱产，工会帮助大家圆梦。我们说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没有说错，不是文凭就是硬招牌，而是知识才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像他的招聘包括农民工啊，年龄是18岁以上，在合肥地区有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计划招150人。第二大类是一线产业工人，年龄18周岁以上，在合肥有稳定劳动关系，计划招150人。第三是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年龄18岁以上，在合肥地区有稳定劳动关系的货车司机啊，包括平台货运、网约车驾驶员、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招聘100人。招生专业包括文史类文科、开设大数据和会计、法律事务、市场营销3个专业。理工类开设机电一体化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学制2年半。预报名登记时间从文件下发至起到8月底，9月初学员本人在合肥市职工大学组织指导下进行成人高考网上报名，10月份参加全国统一成人考试，12月份录取发放录取通知书，第二年春季组织报到、缴费以及教学。招生采取个人报名、单位推荐方式，那也就是我们鼓励大家啊，就是哪怕我们不考虑单位推荐，我们可以自己去报名啊，抓紧时间，应该是在8月底之前都能进行报名。那我们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学历的机会，在学费上，你像文史专业每年1200，两年总共3000元，理工类是学费每年1500，两年总共3750元，学费由个人先行垫付，等毕业后凭毕业证书给予学费全额报销啊。如中途退学或未能毕业者，费用自理。我们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激励机制啊，就等于说考上了我们帮您买单学费。凡被合肥职工大学录取的学员，学校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线上为主的教学和考试模式，按照学历加技能培训，学员通过2年半的系统学习和培训，毕业后能得到双证，即大专毕业证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也就是学信网上能够查询得到。我们再说一下报名地址，在合肥市职工大学教务处包河区水阳江路昭潭路交口职工之家17楼1712-1715室，电话6289758262-289758282。有一项提升学历的我们的农民工朋友、新就业群体，对吧？一线产业工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拓展眼界，增进知识。给您做一则温馨提醒，5月27号，也就是明天的早间9点钟到下午3点钟，在合肥市人力资源市场合肺千企万港，请您来20万个岗位供您选第15期高校毕业生现场对接会将隆重举办。部分参会企业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肥创新研究院、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安徽省现代数字经济研究院等，不逐一赘述了。本次对接会还开启云上直播，那大家记住，是滨湖要素大市场，早间9点到下午3点钟，是线上和线下同步进行的招聘活动。

好，继续关注到的是推进政务服务的跨域通办是便民服务的举措，也是强化政务服务协同联动的有力措施，为解决企业和群众异地办事多地跑折。

0: 难跑的难点问题。最近，合肥市高新区、经开区、合肥新站高新区三大开发区成功牵手，开启跨域通办的服务创新模式。
1: 推进政务服务跨域通办是强化政务服务协同联动的一项有力举措。为了解决企业和群众异地办事、多地跑、折返跑等难点问题，日前合肥高新区、合肥经开区和合肥新站高新区三大开发区成功牵手，开启跨域通办服务新模式。
2: 在合肥高新区党群服务中心医保综合窗口，来自合肥经开区高流街道的金如正在为企业新招录的员工办理医保增援业务。
3: 按照原来的规定，我们高流那边办业务是要到经开区的政务中心去办理，路程有接近50公里，办理一个几分钟的业务要跑一上午，现在到高新区这边车程只要20分钟左右。
2: 合肥三大开发区选取医保、税务、公安等企业群众关注度高、异地办理需求集中的重点领域，依托收办分离工作模式与数字化技术，建立起政务服务跨域通办合作机制，并在各自的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4: 我们首批梳理出60项跨域通办事项的清单，构建起统一的跨域通办的服务模式，这样能够极大地提升企业群众异地办事的这个便捷度和获得感。
2: 除了线下外，三大开发区还将在线上全程网办、云窗口、远程视频办理等方面开展合作，实现异地及时受理、远程视频办理。
0: 再来关注便民服务举措，又添新花招啊！当然，这花招打个双引号，真的是让大家觉得更多的贴心和服务。走过马鞍山路高架的合肥司机，最近可能发现一个新的变化，有花招了。在几处匝道的汇入点的边缘，原本起着车辆分流、禁止侵占作用的白色 V 字形导流线，最近悄然变样，厚厚的白漆被磨去，取而代之是一条清晰的虚线，里边套着一个长方形的车位，旁边立着块牌，上面写着应急停车位。没想到啊，高架还能停车，原来合肥交警最近就找到30处这样的桥面边角料空间，专门留给故障、事故或驾驶员突然身体不适3种情况进行临时停靠。而这些位置都是应急停位，都是从原有交通组织当中一点点腾挪出的。不同于地面道路，桥面一旦突发状况，留给车辆缓冲和避让空间不多啊，存在交通隐患。最怕出现车辆状况，以往没有这个车位，哪怕只是2辆车发生轻微的碰擦，司机因为等待处理不敢挪车，或者车辆停在突发故障的桥面，行车道被占用，高架主线车速快，正常行驶车辆呢遇到阻碍，不得不减速并线绕行，用不了多久会堵成一片。更令人揪心的是，车辆如果没有能够及时移走，在快速车流中即引发后方车辆反应不及，从而导致二次追尾。那为了化解痛点呢，交通管理支队科设大队就把全市高架的进出口、匝道汇合处等节点跑了个遍，利用原有的导流区加宽等待区域，首批一共就划出30处这样的车位。30处这个数量是怎么定的呢？应急车位不仅仅是见缝插针，越多越好，首批选点有严格控制。比如说交警部门选择车流量大、容易发生拥堵的交通枢纽汇入点，利用原先道路右侧的导流区进行优化设置。目前包河大道的高架、马鞍山路高架等核心路段已经率先试点启用了。而这些车位并不是简单在桥上画出，它们背后连着高架交通组织的一次精细化调整。就拿一环路方向的高架匝道，以往2车道要在匝道里强行并成1车道，车子一多排队直接影响桥底的干道，这次交警把大导流区缩小部分，实线变虚线，车辆可以保持2车道直接开上桥面，在更宽的桥面空间完成汇流，进口通畅，应急停车位也就一点点解除空间了。现在只要开车上这几条高架，导航软件就会提前收到交警部门同步的数据，在接近这些点位的时候，语音会进行提前公示。这种双重引导就是为了让司机在遇到突发状况，脑子里立刻有个概念，前方不远处有一个可以安全停靠的地方。 不过最常发挥的作用的场景往往还是电话里的实时指引。以前遇到爆胎、车辆故障，接警员更多是提醒司机开双闪、减量靠右，现在确认位置后，电话里往往会多一句，不要慌，你往前开，右边不远处就有应急停车位。车辆挪进这个由虚线合围的区域，就相当于进入临时的避难区，车辆在这里等待救援、更换轮胎或等待拖车，主线交通是基本不受影响，极大降低二次事故发生的概率。应急停车位投用之后啊，一个现实问题随之而来，会不会有人就把它当成普通停车位了？合肥交警部门目前采取的是智能化监控和路面巡逻相结合的闭环管理模式。高架桥上的交通管理手段非常丰富，日常开警车、骑警摩巡逻，我们在高架上方还布置高空的监控网络，并有无人机常态化空中巡逻。只要应急停车位有车辆驶入，指挥的后台基本第一时间能注意。遇到这类情况，交警往往高空远程语音喊话，或直接拨打电话联系车主进行劝离。应急停车位和高速应急道一样，核心是应急，不是临停。故障、事故、身体不舒服能停，只是图方便接电话休息肯定不允许。对不符合条件的占用行为，交警会先劝离，情节严重的依法处置。管理更贴心，更接近人性化。我们再来看到合肥轨道更贴心，更为百姓考虑。近年来，合肥轨道以交通为骨干，高位推出空地轨、多式联运，通过服务融平台信息互通，打造高效衔接、快速舒适的出行服务体系，切实解决市民出行的最初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如今前往合肥新桥机场有更经济便捷的选择，除打车和乘坐机场大巴，乘客坐轨道二号线到南港、六号线到量子科学中心，凭当日乘机凭证即可免费乘坐空轨专线、接驳巴士，一站抵达新桥国际机场。而这条空轨专线是由合肥轨道交通携手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合肥市汽车客运公司在2024年8月22号就推出的，专线运营时间早晨7点到晚上9点循环发车，基本上能保证每半小时一班，20分钟就能到达新桥机场。针对不同群体的出行痛点，合肥还开行多种特色接驳路线，我们节目中基本每天都有说。在肥东啊，这个上真中学啊、肥东一中、合肥理工学校地铁站之间有定制公交，根据放学时间动态调度，实现出校即乘、到站即达。传统交通运输体系中啊，机场、公交、铁路、轨道各自为政，形成运输孤岛，而合肥并不是，我们是进行真正的联动啊。在合肥南站、合肥火车站已推行国铁到达旅客的安检互信，旅客下车后可以直接进入地铁站，不需要重复安检导致排队，真正实现地铁加高铁的无缝接驳。截至目前，合肥轨道交通运营路线总共是7条，里程259公里，客流需要为导向，合肥正将城市轨交、常规的公交、步行加共享单车结合，以轨道交通为主体、地面公交为网络、慢行交通为补充的轨道加出行新生态，让市民出行幸福度不断提升。

0: 市民生活幸福度提升还包括垃圾有没有投到定点的位置。夏天要到了，垃圾的储运工作至关重要，而垃圾分类我们一直放在嘴边，垃圾怎么分，分的好不好，老百姓能不能长期持之以恒的分至关重要。
1: 垃圾分类一头牵着民生，一头连着文明，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今年以来，长丰县持续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有效实施，建立管理长效机制，不断完善配套设施，推动居民从一袋扔到随手分的习惯养成，实现绿色理念化于心，垃圾分类见于行。
2: 下午时分，在长丰县双墩镇百川社区的一处居民小区里，正在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中，大家通过幸运大转盘、套圈圈等趣味互动游戏，学习垃圾分类相关知识。
3: 这种宣传方式生动有趣，我们不仅学到了应用分类的技巧，也深刻认识到垃圾分类对

0: 居环境、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
1: 除了集中宣传活动外，相关部门还开展敲门入户宣传活动，志愿者挨家挨户派发垃圾分类宣传单页，讲解垃圾分类的具体方法，解答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疑问，记录居民对垃圾分类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2: 以前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概念，因为就感觉垃圾就是随便装嘛，然后现在通过物业和小区的不断宣传，然后现在把垃圾分类都做得挺好的。
3: 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厨余垃圾放一起，纸盒类的可回收的垃圾把它分类好，小孩的一些电池玩具的有害垃圾再单独放起来，然后还能积分，然后还给我们垃圾袋。现在的垃圾分类让我们的小区的环境都变得更加美好。
1: 对居民来说，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最直观的变化是小区环境卫生的改善。苏高新中央公园兰亭小区是长丰县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共建有三座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站，能满足整个小区近1200户居民的投放需求。
4: 我们刚进小区的时候，基本上每天的量大概也就在40-50公斤左右。经过我们这几年来的不断的努力宣传，包括这个业主的积极配合，目前的话呢，我们其他垃圾这个日产量大概在260公斤左右，厨余垃圾大概在60-70公斤左右。那有害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可回收物基本上日产的话，在达到了100公斤左右。
1: 垃圾分类入人心，美丽环境展心颜。近年来，长丰县围绕生活垃圾分类关键小事，稳步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截至目前，全县共建有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169处，已投放垃圾分类智能回收柜256台，覆盖65个小区，建立了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全链条工作机制。全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保持100%，持续推动垃圾分类成为基层治理新风尚、居民生活新习惯。
5: 记住了垃圾分类，回家呢也要和爸爸妈妈分享垃圾分类的小知识。
6: 那肯定学到了，你这次普及的好呀。
7: 持续推进生活垃圾收益正式启动，
8: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活动提高垃圾分类的普及率和知晓率，提升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
9: 老一小是我们最关心的，我们再来关注老年朋友耄耋之际怎么样能够正常的解决居家养老服务。这不仅是合肥探讨，更是全社会共同探讨的话题。家门口养老，衣食住行有没有保障？在合肥亳州路的一处小区当中，这个社区腾出社区用房，引进专业机构，把养老中心就建在小区当中。无论您是居家还是托养，社区老人都能享受到这里的一站式托养服务。
10: 是耄耋之年的老屋，它是支援着小丑，为我游戏了家常，
11: 对我们非常好，和自己的小孩一样。
12: 锻炼锻炼，
13: 好

合肥，温暖在身边。最近一把凳子同样彰显温暖。地铁站当中啊，一位妈妈抱着怀里熟睡的孩子，体力不支，蹲靠在站厅墙边。值班辅警看见后，贴心搬来把椅子，让他能安心坐下歇一歇。这一幕最近发生在合肥地铁一号线，却温暖无数人的心。15号，一号线云谷路地铁站，一位年轻的妈妈怀着抱着熟睡的孩子，肩膀上斜挎着装得满满的单肩包。相信好多当过妈妈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她走在站厅里，脚步越来越慢，孩子大概3-4岁不轻了，小脸贴着妈妈的肩膀，睡得很沉。这幕引起驻站辅警姚康的注意，孩子睡着，看他抱着挺吃力，对方抱着孩子并没有直接出站，他站了一会儿，又走了一会儿，找了一个靠墙的角落，

0: 慢慢顿了下来。姚康想着要先让他们坐下来，他快步奔回警务室，拿起板凳走到孩子妈妈面前，这儿有凳坐会儿。对方赶紧站了起来，一连对姚康说了好几声谢谢。姚康贴心地把凳子靠墙放下，人坐下后还能依靠背后墙的力量紧紧支撑，既安稳又舒适。姚康又问要不要喝点水，孩子可要放下来休息一会儿，可以去我们的警务室。辅警姚康手指警务室的位置，告诉这位女士，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直接叫我们。原来这位妈妈是在等人来接，她婉拒了好意，但孩子在她怀里始终睡的是香甜安稳。后来她准备返程，临走前特地去还凳子，再次向姚康表示感谢。当视频发到网上之后，不少人直呼看似小事但却暖心，这才是人民的好警察。36岁的姚康已在地铁站值守近6年，他借轮椅推帮不便的成年乘客，帮助拎大件行李，找人寻物安抚，这是他每天的工作。一方站台装满了搭把手的温暖，姚康说这其实是我们都该做的。你看，合肥这座城就被这些细小的温暖所包裹着，而这些温暖将继续包裹着我们往前进。比如说改变过去的老旧小区的容貌，让它旧貌能够换新颜，让痛点变成亮点。合肥2026，63个老旧小区即将焕然一新。
1: 车难停，路难走，老小区的苦啊，住过的人都懂。这不，合肥又要出手了。合肥市2026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刚出炉，63个小区上榜，覆盖了大部分县区。老城区庐阳、瑶海最多有19个，庐江、肥东也都有份儿。有人要问了，不是全部居民掏钱吧？不会只是刷刷墙吧？哎，别着急啊，我给您捋一捋。老旧小区改造呢，合肥可是老把式了。2012年到现在，将近2000个小区刷新了颜值，汇集100多万人。钱的事儿你放心啊，政府来牵头。但最值得说的呢，其实是怎么改，居民说了算。哪块路要拓宽呀？哪块空地可以改停车位呀？全让居民提建议，全程参与监督。简单的来说啊，就是改什么改到哪儿，住在这儿的人呢自己拍板。你能想象吗？以前设施老化、污水横流的老小区，现在是停车方便、环境优雅，孩子有地儿玩，老人下楼就能晒太阳、唠家常。哎呀，什么才是真正的民生工程？不就是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住得舒心、过得体面吗？那些曾经的痛点，一个个变成了亮点。那么你身边有改造过的老旧小区吗？变化大不大呢？评论区聊一聊吧。
0: 好，再把目光聚焦到我们生活中最常接触的小区，在这儿碰一碰、扫一扫，快递洗手能够秒进小区。最近合肥方兴社区上线了科技助手，解决快递和外卖小哥进门难的问题。当然您别担心安全问题啊， AI 能追溯的，一区一策打造快递骑手友好社区。
2: 提高我们生活速度，现在更加便捷，物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3: 非常方便，然后只需要手机碰一下滴就进去了，送餐的时间效率也提高了。
4: 我们在后台能够看到小哥们的身份信息、电话、送餐的小区，打消了业主们对于安全方面的顾虑。

0: 继续关注合肥大小事。合肥新桥机场又添新航线，从5月27号明天开始，北部湾航空开通南宁到合肥到延安的航线，是 GX8807 和8808航班将启动首班，周一、周三、周五周期直飞，一起搭载空客 A320 能够穿梭南宁到合肥到延安的之旅。目前开放初期，南宁到延安最低票价460元起，延安到合肥360元起，大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购。再把目光聚焦到农文旅行业，近年来庐江县是聚焦民生改善啊，从乡村的美丽宜居村居到城镇的老旧小区，一场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的城乡品质提升行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在庐江铺展，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持续提升。
1: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学习运用千万

0: 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持续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近年来，庐江县聚焦民生改善，从乡村的美丽宜居村庄到城镇的老旧小区，一场以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的城乡品质提升行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铺展开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1: 初夏时节，走进樊山镇乐华村包榜中心村，清澈水塘倒映着白墙民居，临水护栏错落有致，家家户户的小菜园修起一新，处处尽显整洁宜居的乡村风貌。
2: 没几多钱，第一场子好脏，现在几多过后啊，始终呢那个乐华过得好漂亮，我们每天啊都到这来散步。
1: 作为2025年河美乡村省级中心村，包榜村依托瓦阳河水系，投入761万元实施美丽乡村建设。眼下，村内的雨污水管网改造、河塘清淤等主体工程已全面完工。
3: 还有下沉的部分，就是那个部分的滑跟吊滑，还有一个环境卫生的整治，就是大概在六月子建设全部工程。
1: 群众需求是河美乡村建设的出发点。泥河镇大岭社区大伯中心村在河美乡村建设中紧扣省级农业农村发展规划，聚焦生活垃圾治理、庭院环境提升、公共服务完善等重点任务稳步推进。
4: 现在是一个广场铺装，还有乐华，还有绿灯，现在什么就是加班加点要把这些尽快完成，日子大概在8月份左右全部能结束。
5: 建设前我们充分地吸纳了这个群众的意见，在建设中解决了老百姓这个脊梁触盼的道路和污水还有路灯的问题，进一步提升了这个基础设施的完备度、公共服务的便利度和这个人居环境的舒适度。
1: 截至目前，庐江县已整治完成美丽宜居村庄1931个，获评国家级、省级美丽宜居村庄17个。2026年，全县将持续推进精品示范村、省级河美乡村中心村建设，计划整治宜居村庄182个。在建设美丽宜居村庄的同时，庐江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同样交出亮眼答卷。日前，庐江县泥河镇纳入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项目的金源片区、育才花园片区及南关老街片区，基础设施及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基本完成，昔日脏乱差的小区正焕发新生。
6: 小区在没有改造之前，就是路面坑坑洼洼的，如果下雨天就是到处都有积水，感觉变化非常之大。现在停车位也很方便，路化也非常漂亮，那燃气也进我们那个居民家了，生活现在真的很舒适。
1: 为从根本解决泥河镇这三个老旧小区及周边环境治理难题，此次改造投入资金约4000万元，聚焦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及公共配套设施提升三大核心。
7: 此次施工做到了墙电、弱电全部弱电改造，做到了小区的道路出行、公共照明、雨污分流等问题，对有条件的小区接通燃气管道入户。
1: 目前，泥河镇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以上，小区面貌正在发生着变化。下一步，泥河镇将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加强小区管理和维护服务，与居民共建共治共享改造成果。据了解，2025至2026年度，庐江县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项目涉及全县8个片区，包含49个老旧小区，总投资概算近5亿元。
8: 好了，这是今天合肥大小事的全部内容。我们进一段广告歌曲，稍后继续回来。热线是6350-9333，正在为您开通过程当中，欢迎拨打。

0: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1: 继续回到为您直播送出卢大姐拉家常，此刻热线是6350-9333，正在为各位开通过程当中啊，欢迎拨打。我们就这最近的天气状况和各位多聊几句哈。最近天气大家都知道，潮湿度爆表，99%，甚至各位地方100%的这个潮湿度哈。这样的天儿当中，你不仅觉得浑身黏腻不舒服，开空调不适，不开空调呢更难受，甚至身体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说，我们要重点关注降雨频繁之时的肠道疾病可能趁雨来袭。第一种就是细菌性痢疾，这种疾病是细菌感染，起病特别急，当时疼得特别厉害，下腹疼、腹泻、寒战、发烧、全身中毒，大便带脓血或者是粘液，每天排便很多次，伴有痢疾厚重感。那你说这个怎么传染的？很正常，下雨嘛，下完雨之后可能很多的细菌啊就会出来，甚至这个用水不干净。第二，霍乱。当然这个我们说不太可能爆发，但是我们只是温馨提醒，霍乱的临床表现为无痛的剧烈腹泻，先泻后吐，容易快速脱水，多无发热症状，典型病程分三期，分别是泻、吐期、脱水期和恢复期。第三是甲肝，甲肝经常表现为全身无力、恶心、厌油、肝区疼，部分病人出现腹胀、便秘这种消化道状况。您可能就问了，这种强降雨为什么会导致肠道出问题？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啊，这个自来水饮用都是安全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雨水一旦多之后，可能原本的平衡会被打破，强降雨会冲刷地面污染物吧，导致积水漫流，容易引发饮用水被污源和病原体污染。第二，降雨容易导致城市内涝和积涝，浸泡了食品餐具或食材被污水污染，容易产生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这种致病菌。还有降雨期间环境闷热潮湿，卫生条件差，手部清洁可能不到位，会增加病原体的传播风险。所以我们要勤洗手，一定喝开水，吃熟食，防蚊蝇拍啊，做好准备，还有早就医，关注自身身体变化。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天，西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西北风3级，最高气温2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8号的白天多云。

0: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在傍晚的17:08，继续锁定 FM88.1，这里是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一晚高峰，我是小东。
1: 各位好，我是志玲。
0: 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
1: 城市地下的燃气管网如同看不见的生命线，守护着万家烟火气。近日，合肥燃气中压小口径钢管改造工程全面收官，32.7公里老旧管网全面换新。
2: 在合肥交错纵横的地下燃气管网中，部分建成年限久、防腐工艺落后的中压小口径钢管长期存在老化、漏气、锈蚀、断裂等风险。自2021年起，合燃华润燃气全面摸排隐患点位，科学编制方案，有序推进改造，并为此次工程引入多项黑科技。
3: 像这个就是以前人工防腐的，人工防腐呢，这是手残的这一块就已经锈了。
4: 这个缠上去的这个是防腐材料？
3: 哎，防腐材料。哦，跟这个材质，跟这个防腐材质是一样的，但是它人工的，人工手防，里头刷的底漆，如果是防的不好，压的不实，它就容易进水、进空气，进空气进水，它不就是腐蚀吗？所以现在就更换这个。
4: 这个是
3: 新的材料，它是一个整体，只要不是人为破坏的话，它的那个防腐层是一点都没有问题。
2: 值得一提的是，改造过程中，合燃华润燃气创新应用不停输带压封堵技术，破解了施工停气难题。
3: 利用不停输的工艺，减少老百姓因为停气影响，还有一个停气过后再送气，也是一个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利用不停输，让这个便利，让给居民老百姓。
2: 在完成地下管网改造提升的同时，登高管防腐改造工作也同步推进。所谓登高管，是沿居民楼栋外墙垂直敷设，从地面直通居民家中厨房的数项燃气主管。目前，全市8万多根登高管中，已有2万多根完成更换，后续改造工作正稳步开展。
5: 翻新都的，反正改造不都比搞比好呗。那改造也没停气，反正都赶紧正常再进来。
2: 燃气安全事关民生福祉，细微之处最见担当。本次老旧管网升级，以精细施工、技术革新，消除了地下安全隐患，切实惠及千家万户。下一步，合燃华润燃气将持续深耕安全供气保障工作，抓实抓细民生服务，让群众用气更安心、更放心。
1: 为有效破解流动摊贩的管理困局，同时兼顾市容环境秩序、居民生活便利与摊贩的经营需求，近日，滨湖世纪社区经过多次实地勘察，征求摊贩与居民意见，在广西路和福州路交口东北角的人行道上设置了30多个摊点，并设定每天的16点至24点为潮汐经营时段，并免费为摊贩统一配备隔油垫、分类垃圾桶等设施，以精细化、人性化治理举措，

0: 温情守护了城市的烟火气。
1: 傍晚五点，这些便民摊位渐渐热闹起来，特色小吃、烧烤摊点依次排开，市民穿梭其中，认真挑选食材。
2: 摆放都很比较有序的，感觉是比以前要整洁美观，要干净卫生。
3: 现在比较新啊，条件变好了。现在出摊对着城管维持秩序，然后帮我们铺邮件，我只安心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1: 规范经营的背后是数字化、精细化的智慧管理。在现场，城管队员与社区志愿者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与传统人工逐一登记核对的繁琐模式不同，工作人员只需扫描摊驿馆二维码，就能一键调取摊主基本信息、经营项目、过往检查记录等全部档案信息，而且巡查结果也可以实时上传、动态更新。
4: 同时量身定制六项经营准则，涵盖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燃气安全、油烟排放、产品质量、经营秩序，以刚性的标准引导摊贩依规经营，实现放而不乱、管而不死。
1: 除了精准监管，滨湖世纪社区还搭建起全民监督、自主管理的共治平台，市民可随时扫描摊位二维码，查看商户经营信息、监督举报电话，快速反馈消费问题。同时，为推动摊位长效规范化治理，社区还从诚信经营、口碑良好的摊主中推选了五名代表，成立摊点自管小组。小组成员承担经营秩序监督、诉求收集、纠纷调解等工作，实现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构建起社区监管、商户自治、市民监督的多元共治格局。
5: 通过这个自管自护，我们自己把这个生意做好做强。
6: 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长丰。最近啊，有一场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办家春晚演出在长丰县杜集镇高祠村火车开演了，广场上人头攒动，欢声笑语，流行音乐春风十里，男女二重唱向往，唱出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情景剧微宣讲贴近生活，向村民传递爱鸟护鸟、守护生态环境的文明理念，一个个节目为村民们献上了一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7: 近日，一场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春晚演出在长丰县杜集镇高祠村火热开演，广场上人头攒动，欢声笑语，流行音乐春风十里，男女二重唱向往，唱出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情景剧微宣讲贴近生活，向村民传递爱鸟护鸟、守护生态环境的文明理念，一个个节目为村民们献上了一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
8: 在家门口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演出，心里特别高兴，邻里之间也越走越近，咱们农村的日子真是越过越舒心。
7: 特别是合肥幼儿师范师生们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既融入了当下潮流元素，又牢牢贴合乡村百姓的欣赏喜好，为高祠村的夏日夜晚增添了更多的快乐。
9: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参加了，每次都能很深深地感受到这个农村的文化氛围。
10: 就是把舞台交给群众，把欢乐送给村民，真正丰富大家夏季的建设文化生活，拉近邻里距离，涵养文化乡风。
11: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俗语我们经常挂在嘴边，意思是三个副将的智慧能顶一个诸葛亮，表示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话说有一天，诸葛亮到东吴做客，为孙权设计了一尊报恩寺塔。其实这是诸葛亮要掂掂东吴的分量，看看东吴有没有人可以造塔。建造宝塔的要求非常高，单是顶上的铜葫芦就有五丈高，2000多公斤重。孙权急得面红耳赤，便在城门上贴起招贤榜，时隔一个月依然没有一点下文。诸葛亮每天在招贤榜下踱着方步，高兴地直摇鹅毛扇子。城门口有三个摆摊子的皮匠，他们面目丑陋又目不识丁，被称为丑皮匠。他们心里很不服气，便聚在一起商议，足足花了3天3夜的功夫，终于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个葫芦的样子，然后再用牛皮

0: 材料，硬是一锥子一锥子地缝出了一个大葫芦的模型。在浇桶水时，先将皮葫芦埋在沙里，这一招果然一举成功。诸葛亮从此再也不敢小看动物了。不过有历史学家表示，这其实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已。皮匠其实是古代的一种官职，这个皮字就是一字旁加一个卑鄙的卑，意为辅佐。皮匠也就是副将、二把手的意思。打仗的时候，诸葛亮如果不在，主将就和三个副将一起商量，集思广益，照样也能打胜仗。这句话刚开始流传的时候，人们在皮匠前面加上一个臭字，让皮匠的身份听上去更加普通接地气，这才有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说法。不过这个皮字很多人不认识，所以久而久之，老百姓就自然把它改成了皮鞋的皮字。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句话说叫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是名胡女士前段时间的遭遇，却可以这么形容。前不久，胡女士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说自己卷入到了刑事案件当中，而且这个陌生人还教了她一个这个解决办法，通过快递寄现金到指定地方就能免罪。
1: 五月中旬，家住庐阳区的胡女士正在老年大学上课，突然接到这个陌生电话，而通话内容吓了她一大跳。
2: 将我涉嫌一个什么案件，拐卖儿童的案件，将任务的是我的身份证信息。
3: 声称老人涉及到一起案件，要追究他的责任。
1: 对方声称，公安部门通过线索排查，发现胡女士参与其中，因此让她准备几件衣服到外地配合调查。
2: 我怎么做人啊？我家里面问，我怎么想了？我家里被炸过了，我想。
1: 胡女士在煎熬中等了两天，再次接到电话。此时对方表示检察院已经介入，催促胡女士抓紧时间过去配合调查。之后对方又话锋一转，表示已经帮胡女士说情了。
2: 他说他拿着工作来担保我，我当时还好感动。我
1: 就在胡女士以为没事的时候，对方又打来电话说，因为案情重大，必须配合资金审查，否则就要被逮捕。这下胡女士又乱了方寸，急忙取出50,000元现金。可是这钱给谁呢？对方为她出了个主意，
2: 超市买个空气炸锅，把这钱裹毛巾放好，放在这里面，把它封好，
3: 通过这个寄钱的方式保平安，并且要求她，在这个期间有公检法或者是其他的部门这个通知她，一律要保密，不得把这个事外泄。
1: 按照对方的指示，胡女士准备好一切，并带着包装好的空气炸锅来到家附近的一处快递站点准备寄出。
2: 我当时就想赶快把它寄出，我马上就得到那个了，我解决了。我
1: 来到快递点之后，按照规定要开箱查验，这可让胡女士犯难了，因为一旦开箱看到钱的话不给寄出去，那自己的罪行怎么能减免呢？所以他就一直抗拒开箱，还表示出了问题自己承担。
4: 要确定一下里面都知道吗？
2: 是不是我骗你的？拍完都搞好了，不要拆，我知道组织信息。
5: 反正各种阻挠，就是不让我去拆箱验货嘛。那时候就是很深沉，就是心里面好像有个很大的石头压着他。
6: 一听说要这个开箱查验，我们这位胡女士非常的抗拒啊，而且到了实名验证的环节，她也一直支支吾吾不配合，还偷摸出去打了几个电话，才勉强填写了相关信息。这一系列的反常举动让快递站负责人陆慧更加感觉到不对劲儿。
1: 胡女士这种奇怪的行为让陆慧留了个心眼，她没有立即安排快递员将箱子发走，而是等到自己丈夫回来，然后在监控下两人一起按照规定开箱查验。
4: 不行，你
2: 一摸
4: 这个重量，我就感觉
2: 里面有撕破。那给撕开，里面就是一个现金包，那个毛巾包裹着的东西。我老公一打开一看，没敢去数了，我们就把它又原封不动的封里面去了。
7: 都是一沓沓的现金。
2: 对，一沓一沓的现金，用3个信封装的。
1: 空气炸锅里藏现金，这个反常情况让陆慧立刻联想到了电诈陷阱。原来他不仅是一名寄递员，还是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益民街派出所的一名义警。眼前这一幕跟反诈培训课上讲的案例几乎一模一样，于是他马上把线索上报给益民街派出所。
8: 三分万估计不止哦。
4: 我们自己
3: 确实是这个现金，并且是50,000元，金额还是不小的。
1: 随后民警立即通知胡女士到派出所配合调查。
3: 我们派出所来了，还感觉像有什么东西不愿意跟我们说一样，甚至一直跟他这个子女在念叨，这个事不能讲，要保密。
1: 通过民警不断劝说，加上普及反诈知识，胡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
3: 对不对？我们身穿着人民警察的警服，难道你不愿意相信我们吗？我说对面以什么样的依据告诉你他是公检法，你怎么来断定他的身份？
1: 义警陆慧的及时发现，派出所民警的耐心劝

0: 最终让这50,000元没有落入诈骗分子的手中，也给胡女士深深上了一课。
1: 最后我特别感谢，特别感谢我们的妹妹，
2: 应该的，
1: 在这把这个这笔款子揽下来了。
2: 对对，能够给你减少损失也是我们的职责。
1: 都要注意，都要提高警惕。我原来对这个我都不懂。
0: 5月19日，民警还专门上门为陆慧颁发了优秀义警证书，感谢他在反诈工作中的贡献。
3: 社区民警常态化对快递行业义警队员开展反诈培训，队员们平时就一起参加反诈值守，每个快递点都是反诈的前沿阵地。

0: 人做事固执，不达目的不罢休。俗语中常会说不到黄河不死心，这句话的由来，著名学者梁启超曾予以考证，他认为应该和汉代的一首乐府诗《公无渡河》有关。传说古时有个白发狂夫，执意渡河，不顾妻子的劝阻，最终溺水而亡。于是有人感叹此事，作诗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这首《公无渡河》是汉乐府里最短的歌词，表达了一位妇女对亲人的真挚感情。此诗总共只有四句，简洁直白，全诗以公字与和字连锁全篇，造成回环往复、缠绵凄恻的艺术效果。古代把黄河称为河，便认为这里的河指黄河，于是根据这首古诗的意思提炼出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俗语。不过另有一种说法，这句俗语源自古代一段忠贞的爱情故事。有位擅长吹埙的青年名叫黄河，他吹奏的乐曲优美动听，打动了一位贵族少女，于是他们彼此相爱。可惜青年出身贫寒，少女的父亲便将二人拆散，黄河流落异乡，相思成病而死。死后他的心脏变成了一块精美的玉石，被人拿去雕琢成一只无比精致的酒杯，这酒杯是件瑰宝，只要一倒进美酒，一个吹埙少年的形象便浮现在杯中，还发出埙的悦耳的声音。此杯被献给了皇帝，皇帝又赏赐给自己的心腹大臣，而这位大臣正是思念情人黄河的少女之父。当然酒杯就被女儿看到了，她见杯中浮现的正是黄河，顿时痛哭，泪落杯中。自此之后，不到黄河不死心便以其形象生动而广泛流传。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续回到节目当中。5月23号，安潮经开区半汤温泉养生度假区迎来重磅体育盛事，2026长三角自行车联赛半汤站及安潮经开区第四届自行车公开赛在温泉之乡正式鸣枪开赛。率先开赛的是男子公路公开组与男子山地组，选手们在赛道上展现出超强竞技水平，比赛悬念一直延续到冲线时刻。其中男子公路公开组竞争尤为激烈，最终来自合肥的参赛选手苏俊以45分17秒的成绩摘得桂冠。
1: 就是配合得很好，因为公路车比赛要求就是团队的配合，然后今天虽然是我拿下第一，但是我的队友为我做了特别多工作。
0: 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区近500名自行车爱好者参赛。作为长三角地区极具影响力的群众性自行车赛事，半汤站比赛已是连续第二年在安潮经开区举办。赛事为选手们打造了兼具挑战性与观赏性的赛道，同时为当地体育旅游产业注入新活力。
2: 一方面充分展示了巢湖秀美风光、特色温泉的人文地理，另一方面也是向长三角乃至全国推介巢湖，着力打造品牌体育赛事，持续推进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3: 好，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最近啊，巢湖市开展全民反诈一起行动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把鲜活实用的反诈知识送到市民的身边。
4: 日前，巢湖市开展全民反诈一起行动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把鲜活实用的反诈知识送到市民身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彩页、法律读本、现场答疑等多种方式与市民进行交流互动。在趣味十足的反诈知识有奖抢答环节，众多市民踊跃参与，大人小孩齐上阵，同答题共学习。除了趣味问答，精准化的反诈科普宣讲同样干货满满。志愿者结合当下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刷单诈骗、杀猪盘等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诈骗套路，提醒市民牢记

0: 布一多原则，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此外，现场公安民警和志愿者还手把手指导市民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讲解来电预警、风险查询等实用功能，助力群众用好科技工具，守护网络安全。
1: 那么我们希望借助这样一个机会啊，能够呼吁我们广大市民啊，提高我们整个我们防诈反诈的这样一个意识。那么同时啊，共同啊跟我们来一起筑牢我们的安全的这个底线啊，同时我们共同防护我们整个通信网络的这个网络的这个安全。
2: 当前巢湖市17.5万亩的油菜已进入成熟收割期，连日来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人机协同全力抢收，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在苏湾镇三森家庭农场连片的油菜地里，沉甸甸的菜荚压弯了茎杆，一台台收割机来回穿梭，奏响丰收进行曲。
3: 我家今天种了7-8亩油菜，这前一个礼拜前就开始收割。还有，如果不下雨的话，年年就能够结束。
0: 和传统收割方式不同，三森家庭农场今年采用了两段收割法。在油菜八成熟时，先用收割机将其割倒平铺田间，晾晒3至7天后，再用剪石机完成脱粒。
3: 收割机和这个放倒、放皮、放谷仁，然后用收割机机舍，你要生人工、生人晒、生人人工晒菜籽。
4: 这项技术最主要减少油菜收割的损失。传统的一次性收割法，油菜技术损失正常在15%-20%左右。两段收割法，油菜技术损失在5%以下。下一步，我们将在它这个总结它应用的这个技术的基础上，在全市这个示范推广。
0: 近年来，巢湖市聚焦油菜全程机械化目标，打造耕种管收全链条机械化体系，集成优质品种加机械旋耕加机械调拨加无人植保机加机械割晒或一次性收获技术模式，实现了油菜稳产高产，种植户增收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科技动力。
4: 自4月份时，我们对乡镇农资进行了升级下乡，确保农资是最好的状态迎战三夏。三夏日来，我们坚定农资资源值守减损各项措施落实，不断优化服务保障，全力确保农资最高效，为全市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5: 最近啊，有一个热搜，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有年轻人长时间佩戴降噪耳机后出现了听力下降，或者摘掉耳机啊，听到声音无法理解意思等症状，很多人心生疑惑啊，这降噪耳机明明是降噪的，怎么是伤了我们的听力呢？听一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6: 现如今，人们在出行、通勤、办公、学习、居家休闲的时候，常常都会用降噪耳机来隔离身边的杂音干扰。
7: 一般就是出去玩，就是在景区的时候，可能会带上，边欣赏风景边听音乐那种，比较有感觉。
8: 就是我不想让别人听到我这个手机外放或者功放的声音，那我就戴，啊，或者说就是这个当前的环境吵到我了，我要去用降噪来隔离。
6: 安医大二附院耳鼻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孙毅表示，降噪耳机本身不会给听力带来损伤，如果日常使用的方式不当及佩戴降噪耳机，音量过高和长时间连续佩戴等情况下，会导致听力受损。
9: 因为耳蜗里面有毛细胞，就是毛细胞的最主要的功能是帮助我们耳蜗可以听到声音，传导一些电信号，把声波传成一些电信号，然后通过毛细胞，然后再传导到这个里面的听神经，然后传入大脑，让我们感受到声音。但是首先你要是长期声音过大或者使用声音过长，可能会引起毛细胞的损伤，这样子时间往复的话，这个毛细胞是没有办法再生的，这样子就会影响我们的听力。
6: 专家提醒，为了保护听力，大家在使用降噪耳机时应遵守2个60原则。
9: 平时使用的耳机时间不能过长，最好一次性使用的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让你耳朵里面的毛细胞进行一个休息。然后呢，使用的分贝不要超过你耳机的分贝的60%。

0: 十以上。
1: 同时，大家还应避免在嘈杂的环境中，如地铁、公交等场所使用耳机。
0: 地铁里面的那个噪音的分贝其实达到了80到甚至90分贝，那个时候你又开启了降噪的功能，又同时听耳机，这个是肯定会对你的耳朵产生相应的影响的。
1: 一旦出现耳鸣、耳闷、听力下降、头晕等症状，大家不要拖延，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2: 好，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收听。
3: 汉时期，名将马援的小女儿马氏，由于父母早亡，年纪很小时就操办家中事务，并料理得井然有序，亲朋们都称赞她是个能干的人。13岁那年，马氏被选进宫内，并由于皇太后的宠爱而被立为皇后。马氏当了皇后，生活还是非常简朴，她常穿粗布衣服，裙子也不镶边。明帝死后，刘皇继位，这就是汉章帝，马后被尊为皇太后。不久，章帝根据一些大臣的建议，打算给皇太后的兄弟封爵，马太后明确地反对这样做。第二年夏天，发生了大旱灾，一些大臣又上奏说，今年所以大旱，是因为去年不封外戚的缘故。他们再次要求分封马氏弟兄，马太后还是不同意，并且为此专门发了诏书。诏书上说，凡是提出要对外戚封爵的人，都是想献媚于我，从而取得好处。天大旱跟封爵有什么关系？要记住前朝的教训，宠贵外戚会招来亲父的大祸。诏书接着说，马家的舅父个个都很富贵，我身为太后还是食不求甘，穿着简朴，可是他们不反躬自责，却笑话我太俭省。前几天我路过娘家驻地的门前，见到从外面到家拜后请安的车如流水，马如游龙，招摇得很。他们只知道自己享乐，根本不为国家忧愁，我怎么能够同意给他们加官进爵呢？成语车水马龙就出自马太后的这份诏书，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4: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5: 太棒了，
6: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4: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7: 我来帮你，
8: 谢谢啊。
4: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7: 你会成功的。
4: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9: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60年代看过一部电影《汾水长流》，插曲中有一句，黄澄澄的古色儿就像是狼尾巴。黄澄澄的澄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字，写法是三点水，右边放个攀登的登。黄澄澄形容明亮的金黄色，比如古穗儿黄澄澄的，再比如黄澄澄的金质奖章。这个字是多音字，有两种读音，一读澄，形容水静而清，如澄碧、澄澈、澄明、澄清。澄清又有三种含义，第一，清澈明净，如湖水澄清；第二，使混乱变为安定，多用于书面语，如有澄清天下之志；第三，弄清楚事实问题等，如澄清事实。二读去声澄，使液体里的杂质沉下去叫澄，如这水太浑，要澄一澄才能用。黄澄澄属于叠词结构，那么黄澄澄的澄 是不是它的第三种读音呢？不是的，黄灯灯属于叠词结构，后两个叠字灯灯遵循汉语的语音习惯发生变调，读作音频灯，因此整体注音是黄灯灯，而非原调的黄邓邓或是黄成成。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和男朋友发生争执，在广东佛山的顺德区啊，有一名女子梁某将便携式的烧烤炉从二楼的阳台扔下，砸中了楼下停放的一辆汽车。这事后梁某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1: 那么5月15号，顺德区检察院对外公布了这起高空抛物案。近日，梁某一审被判犯高空抛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3000元。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子的详细情况。今年的2月14号的晚上，去年2月14号晚上啊，在某住宅区，这方某呢为女朋友梁某精心准备了一个阳台的烧烤，两个人因为言语发生争执，在酒精与愤怒的双重驱使下，情绪失控的这个梁某一把抓起了身边仍然在燃烧的便携式的烧烤炉，从二楼的阳台扔到了楼下。这带火的烧烤炉是重重地砸在了楼下停放的小车的引擎盖上，进而滚落地面。车辆的烤漆和部分塑

0: 部件啊也被烧坏了。抛下这个烧烤炉之后，梁某离开，这男方就是方某立刻从阳台探头张望，发现呢楼下无行人经过啊，随后他下楼匆忙将已经变形的烧烤炉的残骸给捡走丢弃了。
1: 大约半个小时以后，方某再次返回，用抹布和水清理了车上的炭灰以后呢，悄然离去，并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期间，方某曾发信息给梁某说明相关情况，梁某并未理会。第二天早上呢，涉事车主洪先生看到自己爱车的惨状，既震惊又愤怒。后来通过附近商铺的监控了解到事发经过，就随即就报了警。公安机关很快锁定住在二楼的方某，继而查出实际的施行者梁某。到案后，梁某承认了自己高空抛物的行为，并表示愿意赔偿车主的损失。
0: 今年3月20号，公安机关是以梁某涉嫌高空抛物罪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啊，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 顺德区检察院审理认为，本案中梁某从居民楼的二楼阳台将烧烤炉往外抛掷，符合高空要素。烧烤炉是重金属物品，具有一定重量和杀伤力，从楼上抛下足以威胁楼下公共通行道路及停车区域内不特定人员等安全，已达到了情节严重的标准。所幸事发深夜，没有实际造成人员伤亡或者对大多数的人的生命财产造成更严重的威胁，否则可能触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这一重罪。
0: 那么经过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在今年的4月23号，一审法院判决梁某高空抛物罪成立，因其坦白认罪认罚，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3000元。那警方也是提醒啊，这个高空抛物它其实不是一种仅仅说是关乎道德的问题了，而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
1: 那么高空抛物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第二条，高空抛物罪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物之物品，情节严重的，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没有达到犯罪标准的高空抛物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依法给予警告、罚款或拘留等行政处罚。
0: 我们再看一下民法典第1254条的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了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之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1: 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0: 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节目，傍晚的17:55，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收听。

0: 北宋安定郡王赵领志在侯卿录中记载了大文豪苏东坡的一段轶事。当时苏东坡被贬到海南昌化，他背着一个大瓢在田野间步行，不时哼着曲调，遇到一个70多岁的老婆婆。他知道苏东坡的坎坷经历，又亲眼目睹他的现状，十分感慨地说：昔日朝廷的荣华富贵只不过像一场春梦而已。自此用来比喻过去的一切转眼成空，或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落了空的成语一场春梦流传至今。而那位老婆婆当年也因为说了这句感慨，从而在当时名噪一时，人皆称其为春梦婆，讲述历史典故，
1: 传承中华文明。北京时间18点整。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
2: 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 现在与您同步的是FM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18:01，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天，西北风3到4级，阵风有6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西北风3级，最高气温25度，预计明天夜里的28号的白天多云。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

0: 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说一说我们在外面吃饭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商家追着你要好评。很多人都遇到过以小礼品啊优惠券的方式来索要五星好评啊、还有人遇到的情况就更夸张了，明明我都已经结束旅行回到家里了，对方依然借着所谓的回访这个名义来索要好评。
1: 那么五一期间家住在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啊，选择短途周边游，并入住了南昌郊区的民宿，

0: 结束假期回家后呢，他突然接到了民宿老板的回访电话，说了一大堆啊，最后问能不能给一个五星好评。哎，说实在话，我不太喜欢这样被追着要好评。
1: 刘女士这个经历也不是个例，社交媒体上很多网友都分享过自己遇到的这种离奇的经历啊。去年夏天，来自太原的一位张女士，她为了看演唱会，在北京鸟巢附近订了一个酒店，退房之后呢，就收到了酒店索要好评的电话。她说啊，我当时在内场的前排用手机录像，突然来了一个陌生电话，打断了录像啊。我发短信询问对方是谁啊，对方说我是酒店的啊，请在 APP 上给好评。哎呀，这个刘女士说，我当时就非常的生气。
0: 那么张女士表示，因为工作关系，她经常出差需要住酒店，也接到过很多次以回访的名义要求给好评的电话。在她退房后呢，就用我登记的号码联系我，为酒店完成了好评任务。这种做法非常让人不舒服。对此，专家表示，酒店借回访名义要求写好评，有可能构成侵犯隐私、骚扰、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违法行为。
1: 对。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第九条第五项明确禁止经营者以返现红包卡券等形式诱导用户做出指定好评、点赞、定向投票的行为，并且将类似行为啊认定为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也明确禁止经营者在没有经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向消费者拨打商业性的电话。
0: 民法典中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信工具等方式来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另外，利用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索要好评的行为，如果没有得到客人允许，则涉嫌违反民法典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里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原则。
1: 顶着客人反感的情绪，甚至会踩着多条法律的红线呢，这些商家为什么会不厌其烦地打电话要好评呢？这个商家说了，好评数量会直接影响店铺的打分和曝光，在流量就是客流的网络时代啊，商家只能是硬着头皮找客人去要好评。
0: 记者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平台都将评分细化为环境、设施、服务、卫生等选项。用户如果每项都打满分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五星好评。记者查看某平台酒店预订页面，推荐排名从高到低，评分高的一般都在顶部，评分低的和无评分的酒店都在底部。
1: 对此呢，专家说了，即使说啊这个商家有难处啊，也不应该去打扰消费者。解决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切入，一方面需要确保平台评分算法机制的透明性，避免平台在事实层面成为酒店服务质量认定的操盘手；另一方面，更需要酒店行业更理性地看待评分不被流量所裹挟，以过硬的服务质量来获取商业口碑。
0: 此外，专家也表示，如果商家打电话要好评的行为确实影响了客人的生活和工作，客人也可以留存证据来进行举报和投诉。
1: 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呢，也是和吃饭有关系的。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三个字叫做碳水脸，经常被讨论。为什么碳水会被贴上丑陋的标签，异化成一场对外貌的刻薄评价呢？
0: 有主播捏着自己的脸颊的这个肉说呀，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也有人晒出戒断碳水后的下颌线哈，并配文终于摆脱了廉价感。甚至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带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却被同事嘲笑，你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吗？
1: 哇，
0: 更有商家这个借此开始推销抗糖丸、代餐粉，制造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不自律的焦虑链条。
1: 随着碳水脸一词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有网友指出了这个词的不恰当啊，用碳水脸给他人或地域贴标签令人不适，也暴露出了浅薄与傲慢。
0: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02推荐啊，每天碳水提供的能量应占到总能量的50%到65%。研究发现，高质量碳水化合物饮食对于延缓衰老、体重管理至关重要。它不仅能提供热量，还能提供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的有益成分。那主要包括全谷物、薯类、豆类、部分淀粉类蔬菜、水果类。低质量碳水几乎只提供热量，大多缺乏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的食物。这类食物通常具有高油、高盐或高糖特点，味道比较好，容易吃太多。那像我们比较熟悉的薯条、薯片、添加糖的食物、糕点、蛋糕、饼干等等哈，这些还有包括含糖饮品都属于低质量的碳水。
1: 是的，有营养师就分析说啊，精致的米面好消化，对于肠胃功能弱的人来说呢，这负担小。如果主食全部摄入粗粮、薯类、杂豆，会导致腹痛腹胀，所以讲这个粗细搭配啊才是正道。那就在前不久，在南京有一名大学生因为长期坚持几乎不摄入碳水的生酮饮食啊，继发性的闭经、血脂、肝功能、心血管风险异常，体脂率呢也是超标。
0: 强行给饮食贴上了优劣的标签，用单一固化的审美标准绑架大众认知，

0: 这样的论调已经脱离了健康科普范畴，成为一张裹挟着容貌焦虑偏见的流量闹剧。这些打着分享变美养生技巧的幌子，利用算法逻辑制造焦虑的内容，不仅会加重认知偏见，否定多元价值，更制造了不必要的对立。
1: 没错，我们说审美它其实没有标准答案，生活方式因人而异，所以说平台要主动纠偏算法机制，及时切断以焦虑营销收割流量的利益链条，让健康科普真健康。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梳理科学健康的饮食观、审美观，不被网络标签绑架，这份自信与包容就是最动人的生活姿态。
0: 每张脸无论是圆滑还是清瘦，都闪烁着生命最真实的光泽。毕竟比完美脸型更重要的是热气腾腾的人生。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啊，我们说手机上瘾还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啊。
0: 没错，
1: 有一些提醒说你别再刷手机了，越刷越傻，再这么玩你就要废了。刷手机会让人变傻吗？哎，专家给出答案啊，说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得笨。
0: 每天是手机使用超过5小时会发生什么呢？专家指出会大大增加肥胖的风险啊，这并不是手机本身让人发胖，而是因为我们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久坐时间延长，运动时间减少，长此以往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风险都会随之攀升。研究数据触目惊心，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使用手机者肥胖风险增加74%，且使用时间越长肥胖风险越高。
1: 专家说啊，你不要觉得自己可以站着玩手机，甚至说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到最后你都会坐着或者躺着的，因为玩手机是让人快乐的，也会上瘾，这时候人们往往会忽略它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0: 我们来举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啊，一名9岁男孩体重已近200斤，每天沉迷手机，检查发现小王所有的血脂血压标准都是异常的，在问诊得知呢，父母是晚育，40多岁才有了这个孩子，对他十分的溺爱，早早就给他买了手机，饮食方面更是孩子爱吃啥就吃啥。发现小王手机成瘾后呢，他的母亲为了照看他特地辞去了工作，可由于手机带给小王太多快感，他在学习时总觉得学习好累，满脑子想的都是玩手机。
1: 是的，来就诊的时候小王说了一句话让医生啊印象深刻，他说活着就是快乐嘛，他表达了对戒断手机控制饮食的抗拒。治疗开始后呢，小王一开始也是要死要活的，认为医生啊，你剥夺了我的快乐源泉。但是在医院，医护都会时刻督促他，在这样的环境下呢，他也接受了。初期治疗还不错，回家之后，由于他的母亲做不到强制戒断，这小王又开始撒泼打滚，一步步回到了以前的状态，最后连心理医生都不肯再来看。
0: 手机不仅影响身体，更在慢慢地侵蚀我们的大脑。对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手机成瘾者的前额叶、颞叶、边缘叶的葡萄糖代谢显著减弱，这其实就是反映了局部脑组织功能受损。再进一步检查就会发现，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和烟酒成瘾者相似，成瘾者的大脑在处理工作任务时反应变慢，错误更多，效率和执行力都会有所降低。
1: 近年来呢，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提示啊，研究者跟踪随访了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发现呢，手机刷的越多，大脑功能越差。医生说啊，首先手机使用占据了其他有益的认知活动，比如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的交流，这些活动是能够强化语言与记忆和逻辑能力的。另外呢，信息的快速切换造成碎片化干扰，破坏了记忆的编码和巩固。而且呢，从10岁到14岁这个阶段本身就是孩子大脑发育的黄金敏感期，前额叶啊、海马体等功能快速重塑，高刺激高干扰的使用方式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发育。
0: 专家打了个比方说，我们以前看手机看电视都很认真，就是在思考，其实这并不是一种主动思考。就像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我们可能会多看几眼，这是一种被动主义，一种自然反应。主动思考是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很难，还是可以集中注意力。那么在门诊当中呢，专家也曾经碰到过一个10几岁的女孩，她讨厌社会讨厌人，一心沉迷手机，时间一长呢，就已经不想出门，不想接触现实社会了，手机成瘾完全占据了她的生活，破坏了她所有的社会功能。
1: 没错，面对刷手机带来的风险该怎么办呢？ 医生说啊，针对未成年人手机使用者，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内也要考虑一下。在美国有一项研究说，对9到10岁的青少年随访2到3年之后呢，发现绝大部分孩子在11岁就有了自己的。

0: 能手机。但是12岁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的问题风险更高啊。在12岁时已拥有手机的人群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越高，主要就体现在肥胖和睡眠这些问题上。
1: 专家建议，虽然不能让青少年完全抵制电子产品，但必须控制使用时长，并严格筛选使用内容。对于低龄儿童则不建议使用手机。那么如果已经手机成瘾了，管控有没有用呢？答案是有的。专家表示，有研究发现啊，当手机成瘾者戒断手机72小时后，再看到手机图像，大脑的兴奋点会有所降低。也就是说，虽然仍然会惦记手机，但真的使用时没有原来那么兴奋了。因此，如果真的手机成瘾，也不必过度恐慌，至少在功能层面，大脑还是会逐渐的恢复正常的。
0: 所以这个手机的使用呢，我们的作为家长来讲，还是要好好的去干预一下这个问题了。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18:19，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晚高峰节目了。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搜索下载合一 APP 获取更多的资讯。明天傍晚我们再聊啦，
1: 再会喽。

据传这个典故出自唐朝的宫廷里，唐太宗为了笼络人心，要为当朝宰相房玄龄纳妾，但房夫人横加干涉，就是不让。太宗大怒，让他必须在喝毒酒和纳小妾之间二选一。没想到房夫人确有几分刚烈，宁愿一死也不在皇帝面前低头，于是端起那杯毒酒一饮而尽。当房夫人含泪喝完后，才发现杯中不是毒酒，而是带有甜酸香味的浓醋，从此便把嫉妒和吃醋融合起来。本来这个典故也只是传说，并没有多少文字记载，可是著名文学家曹雪芹在《红楼梦》第31回中又把嫉妒与醋意连在了一起。原文是这样写的，袭人听了这话，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道，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听他说我们，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觉又添了醋意。经曹先生这么一写，词海中对醋的含义又加上一条，因嫉妒而感到心酸，吃醋被引申为嫉妒，也就由此而来。吃醋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恋爱或婚姻中，如果两人彼此视而不见，一点醋都不吃，爱情也就淡而无味了。偶尔吃一回醋，说不定就能给琐碎的生活吃出一片广阔的天地，但是醋劲大了，未免就过犹不及了。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1: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
4: 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讲下最后五十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2: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2: 冷季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1: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2: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1: 啊，信阳调的。今天几台农机帮你一起收啊？
2: 今天2台。
1: 两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3: 这水泵坏了。
1: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4: 你这今儿加不加班？
2: 肯定加班，
4: 搞了12天提来又干不起来。
1: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2: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5: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2: 现在他马上过来。
1: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7: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0: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8: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6: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0: 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2: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1: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行

0: 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2: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1: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2: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1: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2: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1: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4: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5: 我喜欢你是中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3: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6: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7: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FM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8: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温暖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第一条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轻电共储。我国成功研发出气固电池，充氢放电，充电放氢，两头都不耽误。最近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团队呢，是成功的研发出了以氢气和金属为电极的气固氢负离子原型电池，为常温常压高效储氢提供了有力验证。那么氢负离子和氢气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来听一下科普。
1: 氢负离子是氢的负电子态，兼具高反应性和高能量等特征，是发展下一代全固态电池的关键路径之一。然而氢负离子在自然条件下极不稳定，科学家很难利用它直接参与电化学储能。
2: 团队此次研发出新型气固电池，以氢气、金属镁分别为正负极活性物质，电池在放电时，氢气在正极被还原为氢负离子，金属在负极形成金属氢化物，充电时两极分别释放氢气分子和再生金属，实现了边充放电边储放氢。这款电池的厉害之处在于常温常压下就能安稳存氢气，摆脱了传统储氢需高压、深冷等极端条件。实验数据显示，电池能量利用效率达 93.9%， 较传统热储氢提升1/3。该成果有望推动新型储氢技术落地，氢能源汽车、储能电站、航空航天领域都能用得上。
0: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几只可爱的小羊。哎，很多朋友爱喝羊奶，我们说羊奶呢确实好喝又有营养，而且呢还管饱，所以有一些说法说这个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但是呢，买过羊奶的朋友都知道哈，现在这个羊奶的价格呢也不是特别的便宜，反正比牛奶是高一点。产奶的奶山羊因为长期面临着优良种源供给不足、育种周期长等等瓶颈，所以呢会导致这个价格上有一点偏高。那么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咱们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科研团队就想到了，哎，克隆会不会是一个办法呢？最近六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的奶山羊在陕西渭南顺利诞生了，来听一听他们的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可不是普通小羊，而是我国首次批量克隆的超高产奶山羊，自带优良基因，妥妥的羊界优等生。
4: 提供其供体细胞的母羊年均产奶量超过了2800公斤，公羊的遗传产奶潜力呢也超过了3000公斤，乳脂率、乳蛋白等显著优于普通群体。
2: 传统奶山羊育种需要8年至10年，优质基因很难稳定传承。为解决这一难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科研人员使用体细胞克隆技术，精准复刻了强壮个体的优良基因，有效解决了顶级种羊扩繁慢、优良性状易分离等行业痛点。该成果将快速培育高产优质奶山羊核心种群，有力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歌曲之前，我们说到了这个有六只可爱的克隆奶山羊诞生了。多喝奶能够强身健体，能够提高咱们自身的免疫力。那么接下来这条资讯呢，也和免疫力有关。我们经常会刷到一些公众号的鸡汤推文，说好心情会让免疫系统更加强壮。哎，确实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那为什么有一些心态差、长期压力大的人身体啊肿瘤方面往往发展得更快呢？最近咱们中科大的一项研究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3: 近期中国科大团队的一项抗癌成果登上了国际知名期刊自然免疫学的封面。研究发现，人体大脑的下丘脑垂体轴会分泌一种特殊激素，人一旦长期焦虑、抑郁、压力大，这种激素就会激活体内的 MC5R 受体，压制免疫系统，促进肿瘤生长。目前肿瘤免疫治疗仅约两成患者有效，治疗瓶颈一直难以突破。而这次研究摸清了神经、激素、肿瘤之间的关联通路， MC5R 受体将成为全新抗癌靶点，未来可针对性研发药物。俗话说，治病先治心，保持良好心态就是抗癌的隐形良药。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新华网的消息，全球首艘2.4万标准级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日前驶往东海北部海域，开展首次试航作业。“东方智慧轮”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全船动力系统实现甲醇燃料全覆盖，兼具超低排放与高效运营优势。继续来关注科技日报的消息，15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公船国信一号22迎来丰收。那全球首批船载舱养模式养殖的优质三文鱼初于上市。那该船搭载国内首创的深层取水系统，持续抽取水下30米至50米处10到16度的冷海水，攻克了三文鱼全年室温养殖的温度难关，为国产高端三文鱼提供了全链条生产保障。继续来关注人民网。

消息，中国青少年航天科普基地项目签约仪式最近呢，在肥东县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文化生态园举行。该项目集科普研学、科技体验、休闲娱乐于一体，将打造成为权威性航天主题研学目的地，预计10月1日正式投入运营，有望成为全国首个青少年航天科普基地。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把目光转向医疗领域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沸石，就是那个沸腾的沸，它是一种止血的好材料，但是它也有缺点，就是吸水会发热，容易把人烫伤。最近，中科院科研团队全新研发出了一款可控温的止血绷带，成功攻克了这个行业性的技术难题。
3: 沸石是临床上常用的止血材料，止血效果好，还不容易引发人体过敏，早已应用在医疗急救中。但它止血吸水时会释放大量热量，容易烫伤伤口，颗粒材质还可能引发血栓，不利于伤口愈合。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开发了具备控温功能的沸石类止血相变纤维绷带，就像给绷带装上了恒温缓冲层。它材质柔软，贴合创面，止血效果比传统敷料更好，同时完美解决了传统止血材料容易烫伤伤口的难题。目前这项技术还在实验室研发阶段，下一步将开展活体实验继续优化。此次科研突破也为医用止血材料升级和新材料医疗应用开辟了全新方向。
2: 真的是为咱们的科学家呀好好的点个赞，科技的发展直接是带动了医学领域的发展，也希望哈我们的这个医学领域的科技发展能够造福于更多的病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公元前256年，秦国大举进攻韩国，很快夺取了韩国的阳城富庶，已经逼近周南王所居的王城。周南王和各位大臣一片慌乱。就在这时，楚国派遣的使者向周南王献计说，秦国强大，单独一个国家难以对抗，只有以周天子的名义召集六国联合攻秦，才有可能自救。于是周南王便起草诏令，分发六国，约定时间集中兵力攻秦。此时周天子只剩下很小一块领土了，虽然反复动员才集合了6000人马，为筹集这批人马的军费，只好向国内的富商大贾借债，并答应灭秦之后还清本钱和利息。到约定日期，周南王把6000人马带到集合之地伊阙，等了好些日子，除了楚燕二国外，其余各国毫无音信，只靠这一点力量显然不是强秦的对手。此时军费也所剩不多了，抗秦的计划只好作罢。随后秦国得知周天子要联合六国抗秦伐秦，便命令大军攻打周天子。秦军打到王城，周南王降秦，被秦赶到伊阙南边的兴城，众寨主一起赶到兴城向南王讨债。南王无法招架，就躲进一处建在高台上的驿馆内，这处高台就被称为讨债台、避债台。而我们今天经常会使用的债台高筑这句成语，也就源自于此。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4: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安徽省作家协会与合肥市图书馆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近日举行。作为本次战略合作的首个落地成果，文学院军笔下的五大文化主题书展在市图书馆大厅展出，精选80种晚集作家作品，分淮河文化。

团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相关列表显示，39支球队将驻扎在美国、哥伦比亚、伊朗、韩国、墨西哥、南非、突尼斯和乌拉圭队将驻扎在墨西哥。加拿大队和巴拿马队将大本营设在加拿大。以上资讯由志林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却笑话我太俭省。前几天我路过娘家驻地的门前，见到从外面到家拜后请安的车如流水，马如游龙，招摇得很。他们只知道自己享乐，根本不为国家忧愁，我怎么能够同意给他们加官进爵呢？成语车水马龙就出自马太后的这份诏书，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后，按习俗由他正夫人所生的世子敬继位。但是景王生前曾与大夫冰梦商讨过，打算立偏夫人所生的长子朝为世子。于是周王室发生了激烈的王位之争，史称王子朝之乱。在这种情况下，晋顷公召集各诸侯国的代表商讨如何使王室安宁。参加商讨的有晋国的赵鞅、郑国的游吉等人。会上，晋国的赵鞅向郑国的游吉请教什么叫礼。游吉回答说，我国的子产大夫说过，礼就是天之经，地之义，也就是老天规定的原则，大地施行的正理，它是百姓行动的依据，不能改变，也不容怀疑。赵鞅对游吉的回答很满意，其他诸侯国的代表听了也都表示有礼。接着赵鞅提出各诸侯国应尊礼之时出身正式的晋王，为他提供兵卒粮草，并且帮助他把王室迁回王城。周王室的王位之争由此得以解决。而我们今天常说的天经地义这个成语，就出自郑国大夫游吉对礼的这番回答。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1: 881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侯海荣，《形若无山》。这四个字出自李白的一首诗《登太白峰》，诗里写：“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凌风去，直出浮云间。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意思就是说，走着走着，好像前面没有山。

呢是深深的孤独。李白朋友遍天下，走到哪里都有一群人围着，喜交友，爱饮酒作诗，看起来社交能力满分。但侯海荣通过细读文本，发现了一个更真实的李白。李白有一首独坐敬亭山，说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侯海荣说，这诗细品一品，鸟都飞光了，云也飘远了，就剩下他和一座山大眼瞪小眼。这不是什么高雅的隐居，不是我选择独处的文艺，是被世界扔下之后的被迫独处。那些众鸟是谁呢？可能是他曾经学的角度一一解释，发现喝酒对李白来说不只是爱好，更像是治疗手段。人喝了酒之后，理性的那部分脑子会放松，潜意识里的东西就冒出来了。李白在现实世界里处处碰壁，官场不要他，权贵排挤他，理想实现不了，这些东西在清醒的时候太憋屈，一想就难受。而一喝酒，那个被压抑的、脆弱的、渴望被认可的李白，才能在诗里显露出来。所以你读他喝酒之后的诗往往最真诚，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哪里是喝酒，这是一个人跟月亮和影子开茶话会。因为现实中没人陪他，酒让他把孤独变成了诗，把脆弱变成了美。这种转化能力就是侯海荣所说的反脆弱的核心。李白这辈子有个大转折，那是天宝三载744年，在长安当了一年多翰林，被唐玄宗赐金放还，说白了就是辞退，给了些钱打发走了。李白当初进长安那叫一个风光，贺知章看了他的诗惊为天人，说他是谪仙人，就是天上被贬下来的神仙。唐玄宗也亲自召见，让他当翰林供奉，陪皇上写诗娱乐。李白自己也是意气风发，写下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觉得自己终于要起飞了。但实际情况呢，侯海荣分析，这翰林供奉就是个高级陪玩，不是什么实权职位，皇帝高兴的时候让他写首诗助助兴，不高兴的时候就晾在一边。李白那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性子，在这种环境里根本待不住，再加上他得罪了高力士、杨贵妃这些人，最后就被排挤走了。这对李白打击巨大，他本来想着能够实现政治抱负，结果混了一年多什么也没干成，还被人赶出来了。要是一般人可能就此消沉，或者回去写些怨天尤人的诗，但李白不一样，这次打击之后他反而写出了最好的诗。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将进酒，全是这个时候创作的。侯海荣管这叫创伤后成长，人受了重伤没垮掉，反而变得更牛了。这个概念在现代心理学非常火，说的是有些人在经历了重大挫折之后，不仅没有得创伤后应激障碍，反而获得了更高层次的心理整合，变得更成熟，更有智慧。李白是怎么做到的呢？侯海荣说，他搞了一次价值重估。在长安的时候，他追求的是权力、地位，被皇帝认可。被赶出来之后，他想明白了，这地方不适合我，强求不来。既然官场不要我，那我去找适合我的地方。于是他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你看梦游天姥吟留别最后的那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以前觉得是狂，现在细品一下，其实是想通了，是和自己达成了和解。在长安那一年，他看明白了，这官场不是给他这种人准备的，既然融不进去，不如出来做自己。这种不玩乐的姿态，其实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由。还有《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个时候的李白刚被赶出长安，没钱没势，漂泊在外，他哪来的得意呢？哪来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呢？侯海荣说，这就是在绝境中给自己打气，是自己给自己做心理治疗。他不是真的相信这些，是他需要相信这些，不然撑不下去。更有戏剧性的是，他的晚年因为站错了队，差点被流放夜郎。那时候他已经58岁了，放在现在已经快退休了，结果被判流放，基本上等于判了死刑。走到白帝城，突然听说赦免了，立刻掉头往回走，写了那首《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侯海荣说，这句轻舟

已过万重山特别妙，那些山还在那里，政治的迫害，命运的打击，年龄的恐惧，但李白的心境变了，不是山变矮了，是他会走了。这就是反脆弱的精髓，不是消灭困难，是跟困难处出情感来，甚至踩着困难往上走。他能把人生最惨的经历写成最轻快的诗，这种转化能力一般人还真没有。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侯海荣，《行若无山》。整本书都在分析李白。李白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社交达人，他喜交友，爱饮酒作诗，走到哪里都有一群追随者。贺知章、杜甫、孟浩然、王昌龄都是他的朋友。但侯海荣问了一个问题，这些朋友有几个真的懂他呢？你看他和杜甫的关系，杜甫对李白的那种真崇拜，写了好多诗怀念他。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灌溉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但李白呢，写给杜甫的诗很少，而且看起来没有那么深情。侯海荣说，这并不是李白冷漠，是两个人的需求不对等。杜甫需要的是精神共鸣，李白需要的是现实机会。他要的是谁能帮他引荐，谁能给他官职，谁能让他实现政治抱负，这种需求杜甫满足不了。所以李白的社交往往带有表演性质，他是那个会让杨玉环为其研墨，让高力士为其脱靴的狂士，是那个笑骂孔夫子的异端。这些故事不管真假，都说明一个问题，李白在社交中更多是在扮演一个角色，而不是在呈现真实的自己。侯海荣把这种模式称为超越性外向，他的社交不是为了填补空虚，而是为了寻找共鸣。但他的孤独不是社交失败的产物，而是精神高度的必然。他不需要被所有人理解，他只需要找到一个敬亭山，一个能够和他相看两不厌的存在。但这种人太难找了。侯海荣想让读者明白，孤独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敢承认孤独。李白敢承认，所以他能把孤独写成诗。侯海荣是心理学研究的专家，可他读诗读得特别细腻，不是拿诗当例子的粗暴解读。他会在字词的褶皱里发现诗人隐藏的心灵轨迹，这种读法让李白的诗焕发出了新的意境。比如《行路难》的开头，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前面铺陈的多豪华，后面转折的就有多狼狈。好酒好菜摆在面前，吃不下去，拔剑想找人打一架，发现不知道该找谁。这种有钱有闲但心里空荡荡的感觉，现在叫做精神内耗。侯海荣说，李白这时候的状态特别像现在的中产焦虑，表面上看什么都有，但心里又什么都没着落，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他的茫然不是没饭吃的茫然，是吃饱了不知道应该干什么的茫然，这种茫然其实更难受。可是结尾又起来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侯海荣说，这就是希望感，不是盲目乐观，是看清了困难之后还选择相信。这种看清了还爱的态度比什么鸡汤都管用。李白不是不知道前路难，他是知道难还要走。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儿，不是傻，而是一种坚持。读完整本书，侯海荣其实就想告诉你几件事。第一，脆弱不是坏事，可能是创造力的来源。李白最好的诗全是他最惨的时候写的，要是他一直顺风顺水在长安当公务员，咱们现在可能只能读到一堆歌功颂德的硬直诗，那多无聊。他的脆弱逼出了他的才华，也许是压力产生动力吧。但侯海荣说的更深，不是压力本身有用，是你怎么看待压力。李白把压力当做了创作的燃料，而不是压垮自己的负担。第二，行若无山，不是没山，是学会了和山相处。困难不会消失，但是你可以改变跟它的关系，可以绕过去，可以爬过去，可以把它当作风景。李白选的是最后一种，把人生的苦酿成诗意的酒。这种转化能力是可以学的，不是让你也写诗，是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转化方式。有人运动，有人做饭，有人聊天，有人写日记，关键是别把苦憋着。

得找到个出口。第三，自我重建是一辈子的事儿。李白从四川的小子到长安的翰林，从江湖游侠到夜郎囚徒，从政治失意到千年诗仙，他的身份一直在变，他也一直在重建自我。每一次打击都是一次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定义自己的机会。侯海荣说，很多人害怕改变，因为变化意味着不确定，但李白告诉你，变化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拒绝变化，死守着一套已经不行的活法。第四，孤独是常态，学会和自己相处。李白朋友那么多，最后还是独坐敬亭山，这不是失败，是人生的真相。没有人能陪你一辈子，父母、朋友、伴侣都会以各种方式离开，最终你得学会跟自己相处。李白的办法是写诗，你的办法可以是别的，但得有一个。侯海荣特别强调，反脆弱不等于一定要坚强，坚强是硬扛，反脆弱是柔韧，坚强是不哭，反脆弱是哭了还能走，坚强是我没事，反脆弱是我有事，但我能处理。李白也哭也闹也绝望，但他从没停下写诗，从没停下走路，这才是他真正厉害的地方。书的最后有个章节叫做诗的量子永生，意思是李白的诗活了上千年，在每个读者心里重新活一遍，这其实就是反脆弱的最高境界。肉身会死，但意义可以永生。李白的人没了，可他的诗还在，他的故事还在，他给后人的启发还在，这才是真正的不死。所以当你下次遇到困难，觉得山太高走不过去的时候，想想李白，他面对的山比咱们高多了，但他没有绕开，也没有硬撞，而是学会了和山共处。山还在那里，你可以换双鞋，换个姿态，换种心态，甚至可以学学他一边走一边写，把这一路的风景变成自己的诗。毕竟李白都说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话不是盲目乐观，是一个经历过无数次打击的人，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选择相信。这种相信不是傻，是勇气。侯海荣用这本书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行若无山之道。你不是李白，你不用写诗，但你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式，把生活中的山变成脚下的路。读完之后，你可能会突然想，今晚喝点小酒，写点什么，或者至少和自己聊聊。881爱阅读，我是袁来，我们下期再会。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据《战国策》记载，晋国侠客豫让给贵族智伯做门客时得到宠信，后来韩赵魏三国瓜分了智伯的土地，其中赵襄子最痛恨智伯，把智伯的头盖骨拿来做酒杯。这时豫让逃到山里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一定要替智伯报仇。于是豫让就隐姓埋名，化妆成一个受过刑的人，潜伏到王宫里伺机刺杀赵襄子。不久豫让被识破身份，卫士要杀他，可是赵襄子却制止说，智伯死后没留下子孙，他的臣子中有肯来为他报仇的，一定是有气节的贤人。于是赵襄子就把豫让释放了，可是豫让继续图谋为智伯报仇，他全身涂漆，化妆成一个像生赖疮的人，同时又剃光了胡须和眉毛，连他的妻子都不认识他，看到他以后只是说，这个人长相并不像我丈夫，可是声音却极像，这是怎么回事？于是豫让又吞下火炭，为的是改变自己的声音。不久赵襄子外出巡视，豫让埋伏在必经的桥下，赵襄子骑马走在桥边时，马突然惊跳起来，赵襄子说，这一定又是豫让，派人搜捕之后果然抓住了豫让。赵襄子就责备说，你不是曾经侍奉过范氏和中行氏吗？

智伯灭了范氏中行氏，你不但不替他们报仇，反而屈节忍辱地去陈氏智伯。如今智伯身死国亡已经很久，你为什么如此替他报仇呢？豫让回答说，当我侍奉范氏中行氏时，他们只把我当作普通人看待，所以我也就用普通人的态度报答他们，而智伯把我当作国事看待，所以我也就用国事的态度报答。这时豫让又对赵襄子说，君王以前已经宽恕过我一次，天下没有不为这件事赞扬君王的，今天我到这里行刺，按理应在这里将我处死，不过我想得到您的王袍，准许我在这里刺他几下，我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了。赵襄子为了成全豫让的气节，就当场脱下自己的王袍。豫让接过王袍以后拔出佩剑，然后用剑刺王袍后仰天长叹，天哪，我总算为智伯报了仇。豫让说完话就自杀而死。赵国的忠义之士听说以后都落泪惋惜不已，而他所说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也一直流传至今。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春秋时期，魏国的国君魏献公骄奢残暴，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与愤怒。后来魏国的大夫孙文子、宁惠子发动军事政变，把魏献公赶下台，立别人当了魏国国君。后来宁惠子临死前觉得自己做错了，便将儿子道子叫到身边，对他说：我的儿啊，为父当时一时鲁莽驱逐了国君，现在我知道做错了，看来只有你能帮我改正我的错误，把魏献公接回来吧。之后一直流亡在国外的魏献公听说宁惠子已死，便开始了复国活动。他派人同宁道子联系，并许诺自己回国后一定要让宁道子掌权，自己不管朝政。宁道子有些心动，于是和众大臣们一起商议，大家都反对宁道子做这样的蠢事。其中一个大夫说：想12年前你们宁家驱逐了魏献公，并没有什么过错，可现在又要接魏献公回来，这样会非常危险，就如同下棋，棋手如果举棋不定，就会遭到失败。对待一个国君的

配合力更是这样，犹豫不决会招来灭族之祸啊。但是宁道子独断专行，不听劝说，迎回了献公，最后反被献公用计除掉。今天我们常用成语举棋不定，就出自魏国的这段历史，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北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开设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

0: 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1: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2: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4: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15-17，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

0: 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1: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0: 1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3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6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4: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 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4: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4: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9: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蔡省支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4: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0: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司机。
4: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11: 哎，可能没得了，是吧？
4: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12: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4: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9: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4: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13: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元口这个家。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

0: 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 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2: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完小麦变成良田。
1: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2: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1: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去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2: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3: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4: 王修是吗？
1: 啊，那个仓库给
2: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4: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1: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2: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0: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导。

0: 磨损民房修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转多云，西北风二到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0度，预计28号多云的天气。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梁延顺赴中国科大调研基础研究工作并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基础研究，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
2: 纪念合肥市关工委成立40周年暨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表扬大会召开。
3: 合武高铁将于2028年通车，合肥到武汉可实现1小时直达。
2: 四月，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627起。
3: 安徽合美乡村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2: 我市确定6月1号到6月16号为高中考进灶期。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25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中国科大调研基础研究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立足优势聚力攻坚，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领导单向前、中国科大校长常进参加。梁延顺、王清县等首先来到中国科大科研成果展厅，了解学校基础研究、科研发展等情况。梁延顺希望中国科大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潜心立德树人，执着攻关创新，优化基础学科布局，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努力打造世界一流基础学科集群。随后，梁延顺、王清县等走进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查看实验平台和实验装置。梁延顺指出，基础研究系统性强，必须整合资源推进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培育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成果。座谈会上，常进、郭光灿、叶向东、万宝年、徐同文、汪萌、孙长银、曲哲、黄芳、周荣斌等10名院士专家先后发言，谈体会、讲打算、提建议。梁延顺强调，要充分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心怀国之大者，坚持4个面向，把加强基础研究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力攻克前沿基础科学问题。要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为引领，巩固拓展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领域科创优势，统筹推进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集成电路等领域基础研究，以更多标志性成果加速突破，带动全省基础研究整体跃升。要完善人才梯次培育体系，健全分类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全链条接续培养青年人才，持续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要健全多元投入机制，广泛调动各方力量，推进科创资源互联互通、共享共用，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
2: 记者周宗茂报道，市政协主席韩冰25号率队赴深空探测实验室，围绕高标准建设深空探测实验室和深空科学城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市政协秘书长苏翔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详细了解深空探测实验室规划布局、功能定位、发展路径与远景目标，仔细询问相关技术创新及科研突破情况，对实验室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调研指出，深空探测是科学和技术的前沿，也是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方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航天强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提升深空探测领域原始创新能力，加快关键技术攻坚突破，匹配国家重大工程刚需。要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深度融合，以深空探测实验室为牵引，优化科研资源布局，强化科研服务保障，带动更多优质创新资源在我市布局。要推动成果转化与产业发展深度对接，高标准建设深空科学城，打造深空探测领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新高地。市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深空探测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提出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为奋力打造深空探测科创引领高地贡献政协智慧力量。
3: 记者邢明报道，今年合肥市关工委成立40周年暨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表扬大会昨天上午在市政务中心举行，省关工委主任张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志斌出席会议，市关工委主任熊建辉主持会议并作工作报告。会议指出，全市关工系统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团结带领广大五老更续初心，躬耕育人。全市关工组织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域覆盖，五老队伍壮大到7.9万人，培育形成德润同心、向善而行、乡村振兴、关工助力等一批特色品牌，法治教育、科技教育、家校社协同育人、暖心帮扶等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合肥高质量发展贡献了银发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党抓关工工作格局，深化政治引领、立德树人、五教统筹、服务大局和固本强基，不断提升关工委工作的引领力、组织力和服务力。要持续做强法治关爱、科技教育、心理关爱、五老工作室等特色载体，精准服务青少年成长需求，广泛动员更多老同志参与关心下一代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共同关爱下一代的浓厚氛围。
2: 记者郑连军、张正阳报道，由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联合主办的企呼正应产供销一体化农业专题对接会近日在鲁阳区刘一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举行。对接会聚焦果蔬集中上市滞销、产销信息不对称等难题，打通农业生产、流通、销售全链条壁垒，全力推动合肥都市圈农业产销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当前正值本地果蔬集中丰产上市关键期，合肥都市圈各类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市场供给充足，但中小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存在销售渠道单一、供销信息脱节等问题，很容易出现丰产不丰收的困境。本次对接会是我市落实农产品保供稳价政策、精准解决农户急难愁盼的务实举措，通过政府靠前服务、牵线搭桥，有效畅通农产品流通最后一公里。本次活动集结了30多家商超、餐饮、物流、社区团购等优质采购企业，为本地农产品提供物流配送、品牌升级。

0: 下一步，我市将引导政、企、农三方深化长期合作，推广产地直采、订单农业等模式，精简流通环节，既丰富市民的菜篮子、果盘子，也助力农户增收、农业增效，持续激活合肥都市圈现代农业发展活力。
1: 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站前五标横店东联络线跨五大高速连续梁近日顺利合龙，标志着项目主体工程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合武高铁2028年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届时合肥到武汉将实现一小时直达，合肥到宜昌也只需两小时左右。合武高铁全长36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东起合肥，经陆安、金寨、麻城、红安至武汉，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段落。本次合龙的跨五大高速连续梁是合武高铁站前五标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跨五大高速连续梁的顺利合龙，为后续箱梁架设和铺轨作业创造了先决条件，标志着项目建设从下部结构特殊结构施工全面转入上部结构施工冲刺阶段，将有力保障标段年度目标完成与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合武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运营后将在合肥和武汉之间构筑一条新的高速铁路通道，进一步优化长江经济带铁路网布局，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加快构建沿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
3: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合肥见行动。
0: 省纪委监委昨天通报，今年四月，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627起，批评教育和处理734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665人。从查处问题类型来看，涉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0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39人，党纪政务处分127人，分别占问题总起数 17.4%， 处理总人数 18.9%， 党纪政务处分总人数 19.1%。其中查处领导干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问题78起，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 71.6%。 涉及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51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595人，党纪政务处分538人，分别占问题总起数 82.6%，处理总人数 81.1%， 党纪政务处分总人数 80.9%。 其中查处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违规吃喝、违规发放金补贴或福利等三类问题，分别占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总数的 64.7%、 21% 和 7.3%。从查处对象职级来看，涉及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43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40人，占处理总人数 5.9%， 涉及乡科级及以下691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625人，占处理总人数 94.1%。
1: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近年来我省着力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彰显徽风晚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全省累计建设美丽宜居自然村庄36271个，省级中心村10692个，精品示范村821个。我省和美乡村建设紧扣推进节奏、区域差异和实施要求三个维度，强化规划引领，聚焦1.28万个三类重点村庄，编制多规合一规划，立足皖南、皖北、江淮、沿江和皖西的地域差异，打造山水辉韵、田园风光等特色风貌，避免千村一面，配套编制村庄风貌、农房设计等导则图集，为基层提供精准技术支撑，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按自然村、中心村、行政村梯度推进全省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在人居环境整治方面，持续深化农村厕所等三大革命，

0: 累计改厕465万座，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1%。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易腐烂生活垃圾就地资源化利用，持续推进村庄清洁行动，加大对房前屋后整治力度，每年建成小花园、小菜园、小果园、小药园、小竹园达40000多处，实施万村清万塘行动，累计整治沟塘18.9万个，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完善管护运维共建共享考核激励三项机制，累计投入河美乡村建设管护资金30多亿元，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促进产业发展，推动乡村由环境美向生活美产业兴跃升，不断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合肥多地位于江淮分水岭地区，缺水易旱，传统旱地作物种植效益偏低。近年来，随着水利条件不断完善，一批旱地通过高标准旱改水项目改造，蝶变成连片优质水田，有效盘活了耕地资源，为乡村产业振兴赋能增效。走进长丰县庄木镇枣林社区270亩旱改水项目基地，连片水田平整规范，新栽的荷叶长势旺盛。而就在2年前，这里还是一片低效苗木旱地，缺乏完善的灌溉设施，耕地利用率和产出效益普遍偏低，农户的收成基本上只能靠天收。为盘活耕地，守住耕地红线，同时进一步提升土地产值，2025年底，当地启动了片区旱改水提质工程，把低效旱地全面升级为高标准水田，同时通过规范土地流转，引入特色水生种植产业，打造规模化莲藕种植基地，亩均产量显著提高。更关键的是，旱改水构建起耕地恢复加提质改造加产业导入的发展新模式，有效破解了旱地低效低产难题，为全县耕地提质增效、闲置土地盘活利用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据了解，枣林社区2025年以来累计实现村集体增收200多万元，实现耕地保护与集体增收双向提升。从低效抛荒到高产增收的蝶变，生动诠释了旱改水带来的民生效益。接下来，枣林社区还将继续做好莲藕产业后续管护，探索藕虾供养等复合种植模式，让这片旱改水的良田长出更多的金叶子。
2: 榜样。
0: 记者楚刚报道，在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有这样一位技术舵手，他扎根研发一线16载，带领团队攻克了新能源客车的卡脖子技术，让客车拥有了中国大脑。他抢占智能驾驶高地，为城市智慧交通绘就未来图景。他就是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安凯客车智能网联技术研究所所长李任。在安凯客车的测试场地上，一辆没有驾驶员操作的智能客车正在平稳行驶。赋予这辆车观察和思考能力的，正是李任团队自主研发的整车控制系统。从最初的依赖进口，到如今全系列纯电动氢燃料电池客车的自主可控，李任用无数次试验迭代，筑牢了企业新能源事业的核心压舱石。攻坚克难的底气和信心来源于日夜兼程的执着。在研发期间，面对复杂的工况挑战，李任带领团队常驻试验车辆，昼夜反复调试检验，最终确保了线路稳定运行。作为团队的领头雁，李任不仅自己冲锋在前，更将薪火相传视为责任。他建立了技术攻关加人才培养双轨机制，先后培养了50多名新能源及智能网联领域的骨干人才，打造出一支敢打硬仗的研发铁军。从电控自主到智驾领航，从单打独斗到群星璀璨，如今李任主导研发的智能客车已在多地实现常态化运营。匠心铸就梦想，创新引领未来，李任用16年如一日的坚守，诠释了新时代劳模精神的深刻内涵。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的赛道上，李任正带领他的团队创新续写中国制造的时代新篇章。
1: 记者王燕、杨志民报道，合肥市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25号在合肥市全民健身中心拉开帷幕。本届运动会以“追梦合肥，共享精彩”为主题，近400名。

0: 运动员勇敢奔赴赛场，用热血和坚韧诠释生命力量，上演一场属于追光者的体育盛会。开幕式上，盲人歌手岳雷和他的学生任振唱响本届市残运会会歌《少年郎》，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基调。我市举重名将杨景浪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体现了残疾人运动员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勇于挑战的体育精神。同步开赛的飞镖项目是本届市残运会极具特色的大众竞技项目，适合不同身体条件的残疾人运动员参与。这个项目对体能门槛要求较低，更考验选手的专注力、心理素质和手部精准控制力。本届市残运会吸引了全市各县市区开发区、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及社会报名队伍组成的16个代表团参赛。赛事设置了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举重、飞镖、围棋等12个大项、182个小项，项目设置丰富多元，兼顾竞技性与参与性，全方位为残疾人运动员搭建挑战自我、展现风采的平台。
1: 继续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记者王燕、董元浩报道。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健康跑赛事日前在瑶海区青年创意田园鸣枪起跑，全市近千名跑步爱好者在风光旖旎的田园赛道上尽情释放全民健身运动的魅力。本次赛事划分县市区市直组与公开组两大类别，公开组包括男子个人、女子个人及亲子组别，其中县市区市直组共计14支代表队近300名运动员参赛，公开组各项目累计报名参赛选手近600人，全民参与氛围浓厚。路跑运动在合肥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近年来我市常态化开展健身跑、户外趣味健身等群众体育活动，依托城市绿道、郊野田园、河畔步道等优质生态空间，积极打造景体融合的特色赛事场景，推动运动健身深度融入市民日常生活。这次健康跑赛事的顺利开赛，标志着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系列赛事活动正式启动。接下来到9月份，各项特色赛事将接续登场，持续掀起全城健身热潮。
0: 一年一度的高考、中考即将来临，为保证广大考生有一个安静的学习和考试环境，合肥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日前发布通告，强化高考和中考期间噪声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和《合肥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规定，我市确定6月1号到6月16号为高中考净噪期，所有建筑施工单位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和《合肥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规定，市区市民居住区和学校周边等区域禁止午间12点到14点和夜间22点到次日凌晨6点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建筑工程施工作业。6月7号到9号高考三天，和6月14号到16号中考三天，白天距考场周边500米范围内禁止产生噪声污染的建筑工程施工作业，禁止产生噪声污染的商业、歌舞娱乐等活动。高考和中考期间，市直有关部门将组织执法检查，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依法予以高限处罚，并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投诉举报热线0551-12345。
1: 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好消息，这两天不少细心的市民发现，市区部分高架桥上出现了一个新标志，交警提醒应急停车位。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近期合肥交警梳理了全市高架桥面上不影响主线通行的边角空间，充分利用原有导流区和加宽等待区域，施划了首批30处应急停车位，目前包河大道高架等路段已率先启用。这些应急停车位配备了醒目的标线和提示牌，专供车辆发生故障或轻微事故以及驾驶人突发身体不适等紧急情况下临时停放，遇到突发状况，驾驶人可以就近将车辆驶入应急停车位，安全等待救援，既可以有效避免二次事故的风险，也最大限度减少对主线车流的干扰。合肥交警特别提醒，应急停车位的功能相当于高速公路上的应急车道，非紧急情况请勿随意占用。
0: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合肥市直属学校新任教师公开招聘公告日前发布，肥东县、肥西县、长丰县、巢湖市、姚海

0: 区、鲁阳区、蜀山区、包河区、合肥高新区、合肥新开区、新站高新区等相关招聘岗位计划也已公布。合肥市将公开招聘教师2790名，其中包括中国科大附中实验学校新任教师2名。
1: 今天起，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新增合肥往返延安航线，这是新桥机场首次开通延安航线，由北部湾航空空客320机型直飞。新桥机场开通直飞延安航线，将搭建起皖陕两地的空中红色桥梁，有效激发两地双向旅游热情，进一步丰富旅客的出行选择。
0: 安徽省2026年度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近日出炉，今年全省将继续全面推行无证明城市建设，在合肥都市圈试点实施无证明区域协同，推进身份证、社保证明等高频证明材料跨市核验，同时依法加强食品安全领域监管，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商务部网站昨天发布消息，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到4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和12.2%。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
0: 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2025年特例单一申请病例243.5万例，审核通过207.1万例，通过率为85.1%，医保基金支出约612.6亿元，真正实现支持医疗机构创新发展、减轻医疗机构收治危重患者顾虑的作用。
1: 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同比增长4.4%。从国家和地区排名来看，日本由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0: 韩国媒体25号报道，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近日在大邱、中清北道等地出席竞选宣传活动，为参加地方选举的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拉票。这是朴槿惠2017年遭弹劾下台后首次参与竞选宣传活动。
1: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据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到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冰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夏日时节，包河区摩滩旅游度假区水上小火车正式启航，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特色文旅新场景。列车轨道依水而建，复古车厢穿梭碧波之上，景致清新灵动，颇具动漫梦幻氛围感。依托优质生态文旅资源，水上小火车项目将自然风光与休闲体验深度融合，褪去都市喧嚣，让游客在悠然行程中舒展身心，邂逅诗意风光。下一步，摩滩旅游度假区将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游玩体验，擦亮辖区乡村文旅特色名片。
4: 绿色发展，美丽合肥，合肥环保进行时。
5: 合肥畅通企业环保信用修复通道，优化营商硬环境。为完善生态环境信用体系，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合肥市生态环境局扎实推进2025年度企事业单位环境信用评价工作，通过规范化评价、差异化监管、精准化服务，打通企业信用修复绿色通道，持续优化全市营商环境。本次评价严格参照省级管理办法，覆盖全市环境重点监管、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等7类单位，不断拓宽参评覆盖面。2025年，全市参评单位达4634家，较去年新增134家，参评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规模占全省近1/5，有效营造了全社会主动环保、守信践诺的良好氛围。

0: 据了解，本年度评出 A 级环保诚信企业43家， B 级环保良好企业4394家， C 级环保警示企业180家， D 级环保不良企业17家。其中环保良好企业数量较2024年增加166家。我市依托评价结果实施分级分类精准监管，对诚信企业减少现场执法频次，对警示不良企业强化监管力度，鲜明树立守信受益、失信受限的环保导向。同时，我市深化评价结果运用，升级为企业环保服务，全面推行行政处罚、信用修复告知、合规建设提示三书同达，落实线上线下同步服务、多材料一次性送达，针对有需求的企业开展一对一信用修复帮扶，高效办结修复业务，实现企业当日申请当日办结。今年已助力12家企业完成信用修复，切实以暖心服务赋能企业绿色发展。
1: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